可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说的幸福这事儿啊，
1: 嗯，
0: 我最羡慕的就是周老师。
1: 我呀，
0: 说人家吃喝不愁
1: 啊，是
0: 我多羡慕人家呀。
1: 啊，
0: 我们跟人没法比。
1: 怎么没法比呢？
0: 孤身一人到北京，举目无亲呢。
1: 嗯，
0: 身上带的钱就够在北京租一平米的地下室。
1: 一平米，
0: 我睡觉都得站着睡。
1: 是惨点儿，
0: 还挺好，上边有一小窗户
1: 啊，半地下。啊，
0: 大早上起来，脑瓜顶上放鞭炮，
1: 嗯，
0: 多欺负人呢！二踢脚横着放，都崩我屋来了。
1: 哎呦，
0: 反正你想开了也好。
1: 怎么想开呢？
0: 省着烫头钱了。
1: 是，什么钱都省是吗？您
0: 对不对？顶着我这爆炸头，我上去看看，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上级看，楼上大哥，
1: 嗯，
0: 买新车跟那儿放鞭炮。
1: 哦，人庆祝呢。
0: 多气人！
1: 这气什么人？
0: 就他那模样，他还开新车。嗯，
1: 开车跟模样有什么关系啊？
0: 他长得就违章。
1: 哎，
0: 长这模样他居然比我幸福。
1: 那怎么了？
0: 有房有车。
1: 啊，是啊。
0: 哪说理去呢你说
1: 啊。
0: 但是我也有比他幸福的地方啊。
1: 哪方面呢？
0: 他没女朋友。
1: 啊，您有？
0: 我有啊。
1: 是吗？
0: 嗯，网恋。
1: 还网恋？
0: 刚加的微信啊。
1: 哎呀，
0: 哎呦，喜欢死我了。
1: 嗯，
0: 头像也好看。
1: 是，
0: 加了微信了。你说我怎么给人约出来呢？
1: 发微信吗？
0: 发这说什么呢？
1: 说
0: 这玩意儿可讲究，我跟你说。
1: 嗯，
0: 你不能太直接了。
1: 是，
0: 而且呢，你还得表达自己的爱意。
1: 这怎么说呢？
0: 你看啊，我就这么发的。
1: 嗯，
0: 我说呀，我想在我们家年夜饭桌上看见你的身影。
1: 这不难理解。
0: 怎么样？
1: 是啊。
0: 可以吧？
1: 挺好的呀。
0: 姑娘回了
1: 啊，
0: 我拿你当朋友，你居然想吃我。
1: 傻丫头，这是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啊？
0: 智商有点不太够。
1: 你直接说吧。
0: 直说
1: 啊，
0: 我请你吃饭。
1: 约出来。
0: 当时人姑娘就答应了。
1: 哦，
0: 哎呀，心里高兴。
1: 是啊，
0: 答应一块吃饭。
1: 嗯，
0: 成，挑个时间吧。
1: 时间地点都得定好啊。
0: 定好了
1: 啊，
0: 这相亲嘛，对不对
1: 啊？
0: 你不得显着富气点吗？
1: 是啊。
0: 啊，2块钱买一镀铜的大金溜子。
1: 镀铜的还？
0: 哎，
1: 嗯，
0: 那先带着，显着咱有钱呢。
1: 是啊。
0: 进饭店，一进饭店举着我这大金嘎子，点菜点菜点菜点菜点菜。
1: 你这是点菜呢？你这等雷劈呢？

0: 老板娘过来了啊，香一口大金牙，你点呢点呢点呢点呢点呢。
1: 嘿，这俩人凑一块儿了啊！
0: 你说，他好像比我略胜一筹哈。
1: 那是啊，
0: 点菜。给我来100块钱的牛排。
1: 嚯！
0: 老板娘说了，我们这儿不卖半份儿。那就来一份
1: 儿，200块钱，
0: 分两盘装。
1: 干嘛两盘啊？
0: 废话，还有搭的呢。
1: 谁？
0: 搭的。
1: 搭的是谁呀？
0: 我那女朋友。
1: 哦，女朋友叫搭的，
0: 那名叫搭的。
1: 哦，
0: 点完了菜往这一坐，搭的来了。哎呦，长得那个漂亮。
1: 是啊，
0: 那个好看哦、啊、甭提了，如花似玉一般。
1: 哦，
0: 啊，往这一坐都挺好。唯一有一个小缺点。
1: 什么呀？
0: 沟通有点费劲。
1: 哦，语言上有障碍啊？
0: 不是有障碍，
1: 什么意思？
0: 他呀，母语啊学的不是中文。
1: 不，哦，那你跟人说英语。
0: 英也不是英语。
1: 俄语。
0: 不是俄语。
1: 那是法语。
0: 不是法语。
1: 西班牙语。
0: 也不是。
1: 那是什么呀？
0: 他学的摩斯密码。
1: 摩斯谁家摩斯密码当母语啊？
0: 哎呦，大大说话了
1: 啊。
0: 大大说呀。
1: 说什么呀？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说话
0: 怎么样？
1: 他是发电报呢。
0: 我知道他为什么叫搭的了
1: 啊！
0: 他一说话这声啊，
1: 是。
0: 我说行了，搭的你甭说了，
1: 甭
0: 说，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1: 哦，
0: 他那意思啊，这顿饭钱他请。他一听我说完这话，当时抱着我眼泪都下来了。
1: 这是遇见知己了，这是。
0: 终于碰着能听明白搭的的声音了。
1: 哎，对了。
0: 我们俩四目相对，情投意合呀。
1: 是。
0: 后来搭的跟我说了，搭的说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这样，哎哎，你说点我们能听懂的。
0: 我给你翻译嘛。咱听得懂啊。搭的什么意思呢？
1: 说什么呀？
0: 他爸爸呀，是跨国企业家。
1: 哦，企业家。
0: 啊。
1: 嗯。
0: 我说耶呵，你爸爸厉害呀。
1: 是。
0: 我爸爸也企业家。但是不跨国。
1: 那什么企业家？
0: 就是每天晚上捞企业嘛。
1: 行了，行了，什么企业家？
0: 企业
1: 商人，
0: 上有钱吗？
1: 商人。
0: 大的又说了，
1: 说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你说，你说，你说，
0: 大哥急什么意思呢？
1: 哦，
0: 他爸爸呀，给我拿两个小箱子。
1: 哦，
0: 啊，你看看吧，我看什么小礼物？
1: 什么呀？
0: 打开一箱子一看是空的。
1: 哦，
0: 什么都没有。
1: 是。
0: 什么意思呢？打开那个看看。一打开那个，里边满满登登装着10万块钱，
1: 这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啊？
0: 搭的，你说什么意思？
1: 你问问他。
0: 搭的说，搭搭搭搭，
1: 你说。
0: 搭的说呀，搭的说什么意思呢？限你一个月内把这个箱子装满，才有资格娶我。
1: 哦，这给你的一个考验。
0: 这什么考验呢？还用得着一个月吗？分分钟的事儿吗？
1: 你怎么弄？
0: 把这钱挪这里边，这不就满了吗？
1: 人家给你出一脑筋急转弯是吗？
0: 不是，那你说怎么弄？
1: 俩都得满啊。
0: 俩那也好办，银行换去呗，换零钱，俩都满。你要换钢镚，甭说俩了，8个箱子也装满了。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吧。您这是小聪明。
0: 我怎么小聪明？
1: 人不是那意思。
0: 人什么意思？
1: 让您啊有10万块钱的本金，再挣出10万块钱来，看看你有没有那个上进心。
0: 哦，
1: 哎，
0: 再挣出10万块钱。
1: 对呀。
0: 怎么弄呢？
1: 哎呀，您啊听我的，踏踏实实干点小买卖，哪怕是路边烧烤。
0: 我不要，我不要面子的。
1: 什么意思？
0: 路边10万富翁，我是。
1: 你见过钱吗？
0: 啊，路边我干路边烧烤，不丢人呢。
1: 这丢什么人呢？
0: 这我还怎么幸福啊？我这
1: 怎么会丢人呢？啊，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挣来的钱，没人瞧不起你，
0: 是吗？
1: 对呀，
0: 路边烧烤，
1: 对，
0: 干，
1: 就是烤。
0: 做生意做买卖，硬件得过关。我琢磨着，10万块钱，我先打一大金炉子，大金炉子，
1: 大金炉子，烤烧烤，
0: 10万块钱，
1: 这全花了。
0: 这我还掺二斤铁呢，这个，
1: 哎，
0: 大金炉子买好了，哎，调料怎么办呢？
1: 这哪还有钱买调料啊？
0: 这还用买吗？有的是招。
1: 怎么办呀？
0: 上调料市场，把俩胳膊撸起来，胳膊上弄满了水，哎，大师胳膊进去。

0: 高粱长。哎，大姐，
1: 嗯，
0: 你这孜然怎么卖呀？一拿出来两胳膊孜然。
1: 哎呀，
0: 怎么样？
1: 那要辣椒面呢？
0: 一样，什么都一样。大姐，你这辣椒面怎么卖呀？
1: 咸盐啊。
0: 咸盐怎么卖呀？
1: 海胆呢？
0: 海胆。有烤海胆的吗？有。
1: 废话，你这什么主意啊？这是
0: 学去吧。
1: 啊，
0: 管用着呢。
1: 嗯，
0: 万事俱备，整吧，
1: 这就开摊了。
0: 啊
1: 啊，
0: 找一路边、
1: 嗯、
0: 大炉子支好了就开烤。
1: 是，
0: 先烤它100串。
1: 有人吃吗？有人买吗？您就烤上了。
0: 废话，我不烤人以为我卖炉子的呢。
1: 这倒也是，
0: 对不对？有的是人吃。
1: 嗯，
0: 烤吧，100串烤好了，我跟你说，还真有人吃
1: 啊，有人买。
0: 急茬的，打那边腾腾腾跑过来一位，一把把这签子全搂手里了。
1: 哦，
0: 100串啊。
1: 是啊，
0: 好家伙，撸过来就开始吃，咔咔撸的这签子直冒火星。
1: 那您感谢他吗？
0: 一边撸一边还说呢，
1: 啊，
0: 先吃后给钱啊。
1: 哦，
0: 感谢他呀。
1: 是啊，
0: 坏人。
1: 怎么坏人呢？
0: 太损了这人
1: 啊。
0: 他早就知道城管要来。
1: 嗯，
0: 他刚撸3串城管就来了。
1: 哎呀，
0: 我抱着我这大金炉子我就跑了。
1: 哎呀，
0: 多损，这招都在哪儿学的？你说说啊，能不能学点好？
1: 是不是您这
0: 金炉子没收了，
1: 什么都没了，
0: 烤串钱也没了
1: 啊？
0: 你说前功尽弃，我怎么办？
1: 行了行了，别追求幸福了。
0: 怎么了？
1: 您这样就叫投机取巧啊，老想着不劳而获，老这样下去早晚得倒霉。
0: 倒霉啊？
1: 对呀。
0: 我用你说
1: 怎么着，
0: 我开着车我正美呢，大
1: 这怎么回事？
0: 出事了
1: 啊，
0: 撞了。到了医院，医药费就20万，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0: 中秋节，来碗馄饨吃吧。
1: 床前摆两锅，有饼没包装，举头望明月，低头闻饼香。
2: 中秋节了。

0: 请问还给我？
1: 我们前大少早就安排好了，我们该相对吧。
2: 挂花灯。
3: 这么简单的事，本少爷都安排好了。钱不来，
4: 少爷，花灯都准备好了。这边，那边。
3: 怎么样？
1: 钱不来，你真厉害！
4: 嘿嘿，过奖了。
3: 四舍五入就当小月在夸我喽。
1: 你也太自恋了吧！
3: 可恶的小师爷，你这是在嫉妒我！
1: 又吵起来了。你还是到厨房忙去。小师爷，小师爷，桂花盆栽还没搬出来。
5: 孔明和杏子在准备这些。
6: 小师爷，这些桂花盆栽搬过来了。
3: 哇！香喷喷的桂花膏好了。
1: 好香啊！
7: 东西都准备好了，可以开吃了吗？

0: 东西都准备齐了，
1: 但总感觉少了什么。哎，小石人呢？
2: 他前几天说要去上鱼玩，还没回吗？
3: 不会赶不回来了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4: 小石怎么还没回来啊？
5: 好饿呀！
6: 要不大家边吃边等吧？
1: 还是再等等吧。
5: 我回来啦！
7: 小石！
3: 至于这么激动吗？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2: 这几天出去干嘛了呀？
1: 先吃饭吧。
5: 月饼真好吃。
4: 那是当然了，这可是本大厨做的。快讲讲你这几天的经历。
5: 这边中秋节有什么特别习俗吗？
6: 回禀格格，八月观潮是一大特色。
5: 观潮就去曹娥江。浙江八月何如此，桃如连山喷雪来，这种美景我怎么可能错过。
1: 几天后，
5: 就是曹娥江，美则美矣，但潮水平平。
6: 哥哥，8月18才是最佳观景时间，现在的潮水还不大。
5: 你怎么不早说啊？哼，
6: 哥哥没问。
5: 海天明，你这是真情不报。事情就是这样的。
2: 那真是太可惜了，白跑了一趟。
5: 真的没有，我在江边看到曹娥庙就进去了，然后看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曹娥投江溺父，东汉时期上虞顺江有一名渔夫的女儿叫曹娥，她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江上打鱼为生。这年夏天一连下了半个月的大雨，顺江江水骤涨，曹娥的父亲想趁大水多捕些鱼，于是提着渔具出门而去。但由于江上风浪过大，曹娥父亲不幸遇难。得知此事后，曹娥一边沿着顺江寻找，一边悲泣。就这样过了17天，他纵身跳入江中，希望可以在江里找到父亲的遗体。又过了3天，有人在江里打捞到了他们的遗体。曹娥反着双手紧紧背着父亲。
8: 曹娥虽然死了，但终于找到了父亲的遗体。
5: 看到这个故事后，我深受感动，在外面这么久就想起了皇阿玛。这些就是我买来孝敬皇阿玛的礼物。
1: 都是上好的青瓷。
5: 在哪买的呀？曹娥江那边有一条街都在卖青瓷。
4: 瓷器虽好，携带也太重了。
5: 我阿玛就爱这些又贵又精美的东西。
9: 石格格这趟收获颇丰啊。
5: 是啊，淘了这么多青瓷。
9: 可远不止这些。
4: 你还买了其他东西？
5: 没有啊，就这些。
9: 你把上虞文化中的两大文化都带回来了。
5: 上虞文化中的两大文化是什么啊？
1: 一是孝文化，二就是青瓷文化。
9: 小师爷说的不错，
1: 越窑青瓷的发源地就是上虞，曾经烧制过皇室宫廷的贡瓷哦。
9: 所以这份礼物选得十分合适。
5: 那我这算是误打误撞了。
1: 住下吃饱喝足了。
5: 千欢做的美食太好吃了，又该长胖了。
1: 接下来就去猜灯谜吧。

0: 哇！
1: 半个月亮，这个简单，我知道。半个月亮，月半胖，答案就是胖
0: 子。厉害呀！
1: 那当然了。
0: 旁边那个我知道，生在山中，颜色相同，来到人间，有绿有红，打一植物。
1: 什么植物这么奇怪啊？
2: 我猜是花，红色的花，绿色的叶。
0: 它在山中的时候颜色不同啊，
3: 难不成是某种草药？
0: 他们都猜不出答案，我一定是最聪明的。我猜是茶叶，来到人间有绿有红，是指红茶绿茶。
4: 你怎么知道我的答案呢？
0: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想的。不用这么紧张，我们这是心有灵犀。
3: 萤火虫不见了，打一字，那是什么字啊？
1: 糟了，这个我不知道哎。
2: 小师也知道答案吗？
0: 先别说出来，我快想到答案了。
5: 这道题其实也很简单，注意断句。
0: 萤火虫不见了，萤火虫啊，我知道了，是萤。
5: 不错，萤火二字的虫不见了，剩下羊字。
0: 那个灯谜我也知道，让我来。把灯谜全部猜出来，我就是最聪明的啦。
5: 那个答案是刺猬。
0: 小师爷不许讲话，我们一个人猜出全部。
5: 一小时后，最后一个想出来了没呀？
0: 我觉得我快想出答案了。
5: 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
0: 那我就勉为其难不猜了吧。
1: 第十五集，失忆的小白。
5: 好困啊。马上就要书法比赛了，拿不到第一，老爸又要失望了。
6: 小师爷想救救没？救救我明天就要抵达绍兴了，等着我哦。
5: 哇，太好了，舅舅终于要回来了。
7: 小的不知将军大驾光临，未能远迎，还望将军恕罪。
6: 无妨无妨。待会儿找个人帮我把告示贴出去。
7: 是，下官遵命。
8: 这干嘛呢？这贴的啥？奖赏？
9: 哎，快看看！
8: 看是啥啥啥？
9: 找到木偶者，重重有赏。
8: 竟有这等好事，大家快去找找啊！
9: 你看到了吗？
10: 找到没有啊？在那边，
9: 听说悬崖贴出告示，找到木偶者，重重有赏。
8: 对呀，你看，
9: 找鹅奖赏，什么鹅？小白吗？
10: 听说了吗？找到小白啊，就重重有赏。
9: 小朋友，你有见过小白鹅吗？
5: 怎么都要找小白？
11: 哎呦，你就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什么鹅，
9: 你就
11: 都说了我是卖猪的，我不卖鹅。
9: 是啊，这画儿挺好看的，要不要买一份呢？
5: 听说了吗？
1: 怎么了？什么事这么神秘？
4: 小师爷身边的小白身上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听说得到他的人就会像小师爷一样聪明，说不定还能发现什么宝藏。
12: 小白宝藏？
4: 小声点，别让别人知道了。
1: 对呀对呀，
4: 然后我们偷偷把小白抓来，宝藏就是我们的了。
11: 小白宝藏，
4: 到时候把刘大爷的糖葫芦铺买下来。
12: 小白和宝藏都只能是我的。是。

0: 宝藏！
1: 听说小白可是不祥之物，拥有小白的人会被厄运缠身。你们看，小师爷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妈妈。
0: 谁说的？小白可是能召唤美女的。
2: 石志哥，我来了。
3: 你们都错了，拥有小白是可以获得魔鬼肌肉男的称号的。所以
0: 什么？
3: 你们都被猴抢。小白我来了。
4: 书画书画，王羲之真迹便宜卖喽。
5: 最近卖书画的可真是多啊。小白，你有没有觉得大家在看我呀？
6: 哎，快看，那不是小白吗？
7: 是啊是啊。
8: 妈妈快看，是小白。哎，小白海星好可爱。
9: 给我。
8: 妈妈，这次你想想办法把小白买给我吧。
10: 小师爷，可以把你的鹅卖给阿姨吗？阿姨的儿子实在太喜欢它了。
5: 这可不行，东家的大爷呢还有好多，你要是想要去那儿买吧，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8: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小白。
5: 还好刚刚跑得快，那孩子怎么总是想把你买走。
9: 小师爷。
5: 怎么了小白？
9: 我也是你在东家的大爷那买来的吗？
5: 你当然不是我买来的啦。你和我其他的鹅不一样，你是我捡来的。小白，我开个玩笑而已嘛。哎，你等等我。
11: 要什么药啊？
6: 有治腰的药吗？
5: 小白，你等等我，我走不动了。
12: 小师爷，把小白交出来。
5: 又要小白？
12: 快点，别废话。
5: 这个可不行。
13: 把小白给我交出来。
5: 小白，我们快走。
9: 终于安全了。
14: 快开门，交出小白。
13: 快点交出小白。
14: 开门呐，开门，开门。开门呐，别躲里边不出来。
0: 散了，
12: 算了，
0: 大家就先散了吧。
11: 散了。
5: 小白，你是不是背着我做什么坏事了？他们怎么一副要吃掉你的表情？
9: 没有的。
15: 儿子。
5: 老爸，你回来了。
15: 你怎么脸色看起来不是很好？
5: 大家最近不知怎么了，看到小白就追。
15: 那你和小白最近先不要出门了，等大家热情退去，兴许就好了。
5: 也就只能这样了。
9: 唉，待在家里实在闷死我了，偷偷出去透个气吧。
10: 是小白。
9: 啊，哪小白在哪？
10: 大家给我追，抓到小白的重重有赏。
9: 是铁罐。
10: 站住
9: 真是冤家路窄。
10: 这只笨鹅是我的了，小白在手，宝藏全有。
1: 走开点，敢动我。
5: 吓死我了，原来是梦啊。
10: 你终于醒了。
9: 这是哪里？
10: 你怎么了？难道撞一下撞傻了？
9: 你在说什么？你是谁呀？
10: 小白不会撞失忆了吧？有了，
9: 嘎嘎，
10: 我是你的好朋友钱罐啊。
9: 钱罐。
10: 对呀，你叫小黑，我是你最好的朋友钱罐，有个叫小师爷的是你的仇人。
9: 小师爷，这个名字好耳熟。
10: 算了算了，不要想这些了。小黑，宝藏的事你还记得吗？
9: 什么？

0: 宝藏。
1: 这只笨鹅竟然把宝藏也忘了。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捡起来的。
2: 算了，小黑，你准备一下，等下还有事情要做。
1: 我可不能让你在我这白吃白喝。哼。
3: 小白，你有没有看到小白？
4: 有看到我的小白吗？
5: 没有。
4: 我的小白不会遭遇什么不测了吧？
0: 小师爷，我们来世再见。
4: 我该怎么办？
3: 啊，是小白！小白，小白，小白，等等我！
6: 今天的庆功送完了吗？回来这么早，不要想着在我这白吃白喝。要不是罐罐一定要把你留下。
3: 小白会去哪儿呢？
0: 嘎嘎，
3: 是小白的声音。
0: 嘎嘎嘎，
3: 去看看。
0: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6: 别再叫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虐待你呢。
3: 可恶，你们竟然如此欺负小白。
4: 小师爷。
2: 什么小白？这是我的小黑。小黑，快到我这里来。
3: 什么？玄冠，这明明就是我的小白。小白，我是小师爷呀。
2: 小黑，看清楚，这就是你的仇人小师爷。
3: 小白，跟我走。
2: 小师爷，给我放开小黑！
3: 哎呀！小白，
0: 快点走开！
2: 小黑，别理他，我们走。
3: 啊，牵挂，那是我的小白，还给我！第十六集，小白回来了。小白，你回来了吗？原来又做梦了。放心，小白，我一定会救你回来的。

0: 小白在干嘛？
1: 今天还不错，当下吃好饭，继续送信。
0: 可恶的齐言大叔，竟然把小白当做苦力。
2: 这些信就拜托你了。
3: 请放心，
0: 小白这个傻子居然答应送这么多信。
3: 咦，丹丹，
0: 我得跟上去看看。
3: 先收四爷爷的，然后还有丁大叔的，还有。
0: 糟糕，又被发现了！
4: 怎么
5: 了？听说了吗？最近
4: 知道
5: 好多有趣的事情。
3: 那不是小师爷吗？
0: 哇，被小白发现了，看来得尽快让他想起我了。
3: 前面就是四爷爷家了。的信到了，这个老爷爷好像在哪儿见过。四爷爷，我在这儿。
6: 是小白呀。
3: 你认错鹅了，我叫小黑。
6: 哎呦，你看我这一把年纪都不记事儿，原来是小黑呀。
7: 你是小白呀，快点想起来吧。
3: 您的信，
6: 好。
3: 四爷爷，你的信收好，我就先走了。
6: 奇怪，我明明记得这孩子叫小白呀。

0: 还真的是年纪大了，不能不服老呀。
1: 这个老爷爷怎么这么面熟呢？哎，算了，还是先送信吧。
2: 看看你，看不见我。
1: 这家伙是不是以为我瞎，都跟了我一路了？嗯，
2: 撞死我了！
1: 你都跟了我一路了，不累吗？
2: 啊，不，不是，我只是路过而已。
1: 哼，不要跟着我了。
2: 喂，小白，你等我一起。小白，你快看，好大的鱼！你以前最爱吃的就是小黄鱼。对了，小白，你还记不记得这条河？为了让四爷爷开口讲话，我俩费了好大力气，为此我还掉到这条河里了。小白，你有没有在听我说？怎么办？小白都不理我。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2: 对了，落水，重演一遍落水，不知道能不能唤起小白记忆。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
1: 怎么办？
2: 救命！救救我！
1: 把手给我开！
2: 哎呦，
1: 你好重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就是这么简单。
1: 你竟然假装落水，
2: 小白，你有没有想起什么？
1: 无聊。
2: 小白，等等，听我解释。
5: 哎，快看，那不是小师爷吗？
6: 是啊，但是怎么没看到小白？
7: 小师爷站住！
2: 是谁砸我？
7: 把小白交出来！
2: 小白，你要小白做什么？
8: 当然是拿到衙门换赏金了。
2: 衙门换赏金？
7: 那不然呢？
2: 你为什么要拿小白去衙门换赏金？
7: 管这么多做什么？快点把小白交出来！
2: 小白没了。我要去衙门问问为什么要悬赏小白。
9: 哎，小师爷等等，小白怎么没的？
2: 包大人，包大人。
10: 小师爷，你怎么来衙门了？
2: 舅舅。
10: 怎么了？
2: 衙门为什么要悬赏小白呀？
10: 悬赏小白？衙门何时要悬赏小白了？
11: 将军，该不会是你要寻找的木鹅吧？我听外面传言衙门重金寻鹅。
10: 这简直是胡闹，我何时重金寻鹅了？
2: 大家盲目追赶小白，现在小白都失忆了。
10: 小师爷放心，这件事舅舅会去澄清的。
12: 大家都在呀。
13: 听说
14: 什么什么
13: 有什么事要？
14: 哎，别急我，别急我。
10: 大家静静，今天召集大家在此，是因为我有一事需要亲自向大家说明。
15: 难道已经有人找到木鹅了？
2: 谁呀？
15: 什么木鹅？
10: 大家静静，近来我得知大家对木鹅一事有所误会。
11: 大将军寻找的木鹅不是木头，更不是小师爷的小白鹅，乃是一件卷有王羲之字样的木刻。
16: 什么？
17: 我就说嘛，将军怎么会重金抓小白？
18: 原来是这样啊。
19: 怎么会是这样？
10: 王羲之有一木刻，听闻遗落在了绍兴某地，本将军希望知情者能够提供有关线索，本将军必有重赏。
6: 什么？你俩说的都是真的？
1: 是的，小白根本不知道什么宝藏，都是人们乱传的，
6: 白忙活一场。
1: 钱大少，要不把小白还给小师爷吧？
6: 我知道怎么做。

0: 要小白三天之内拿20万来赎，过期不候，钱罐。
1: 小白在我这住这么久，我向小师爷要点伙食费，应该不过分吧？
2: 不过分，不过分。钱大少，您做什么都是对的。
0: 不会吧，就剩1文钱了。我要换钱，小白等我。
3: 小师爷，这是你这几天的报酬，一共19文。
0: 多谢孙大叔。钱罐，快把小白还给我。
1: 钱呢？
0: 钱在这儿。钱给你，小白给我。
1: 没问题。鱼头饼，去数数钱够不够。
2: 报告钱大少，少了1文。
0: 怎么可能？钱罐，你们是不是想耍赖皮？
1: 那你自己数一遍。
0: 1、2、3、4、5、6、19，怎么会少了1文呢？
3: 奇怪，地上怎么会有1文钱？
0: 钱罐，就便宜1文，把小白给我好吗？
1: 不行。怎么不说话了？你现在要是能再拿出1文，我就把小白给你。小师爷，就1文而已。
2: 1文。
0: 走吧，给你。
2: 小师爷1文。
0: 给，爱财鹅。
2: 啦啦啦啦。小师爷给1文。
0: 小白，你
1: 怎么回事？小黑，你在干嘛？小白想起来了，救命啊！小白，是我错了。
4: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又见
5: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6: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7: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5: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8: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5: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9: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0: 尖叫声！
11: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2: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3: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5: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4: 找答案，见自我。
1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7: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とりあえずそっちだ。

göre. Aaaaaah!

0: 还没有动静。
1: 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
2: 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
1: 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2: 说什么？
1: 他说，
3: 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0: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了。
4: 没耽误事吧？
5: 鬼呗！
6: 梁飞进去了。
1: 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
7: 以前的四季三山门，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方式。哦。我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瞎说，
5: 我会把你送去。

0: 知道我要来
1: 啊。
2: 你这些雕虫小技怎么可以瞒得了我们？
3: 看来你们也不傻。嗯，手势不错呀。
2: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跟我们开玩笑？你会后悔跟皇军作对的。
3: 我长这么大没后悔过。
0: 来，
4: 梁飞は中国の大英雄。そんなに簡単に行かせはしないよ。
0: はい。

ヤスロの幻想を解き放し事実を知らしめねばならぬ。そして抵抗をする者には道は与えぬ。

0: 你是个鬼子，亚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
1: 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1: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
2: 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1: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一个憨狗啊？
2: 别在家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钻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你瞅我，
1: 我也瞅，瞅你出不去。
2: 哼，
1: 聪明。
2: 不过，梁飞啊，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扭人切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您进来，就是好办法。
2: 还嘴硬，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啊？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3: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令，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4: 怎么还没动静？
2: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的民主呢。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祖国的那些事。
1: 可以一臂国消，做人、做狗，你选什么？
2: 哎，别着急呀、啊，说几句就交了。我也就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まな板の上の肉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い。と。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提交给他了，杨飞。

0: 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
1: 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2: 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3: 对呀、啊，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
4: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2: 对呀、啊，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3: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1: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5: 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6: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5: 不，栽在了他的手下。
6: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尊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
0: 这不可能！
6: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5: 什么意思？
7: 告诉天尊，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0: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5: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哦，这个。
1: 你就是梁飞？
2: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1: 你是谁？每个兽王糊弄七位？
2: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了？
1: 道理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弄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2: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1: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2: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2: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名都报不清，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
5: 要宰貴様を殺すだよ。
1: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2: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1: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2: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1: 什么？
2: 黑幕。

0: 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春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1: 不是我弄七月
0: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に向かいか行け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CKS
1: 何
2: エヴァソソの仲間と一緒だ。三浦、門を固まるぞ。守るな。
1: 門を固め、全体警戒態勢、ヤオ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杨飞。

0: 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卡西欧，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机定
3: 了。到没？哪里啊？
0: 跑了！
3: 跑了！
4: 难接过来！娘！

0: 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你说，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3: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发报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报。
3: 爱发不发？
4: 你们的屁事儿，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5: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6: 看看你现在那样。
7: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8: 第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7: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9: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啊，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10: 好难
11: 吃哦，
12: 很很纠结。
7: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8: 真苦啊，这个是。
7: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5: 你心里明白，除掉梁飞不是我的本意。梁飞这么难缠，
0: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他。
5: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
6: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飞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飞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6: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1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이마생 양부의 왕망자 신대마생

0: 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骑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黑子哥，黑子哥，
1: 哎，连长，
0: 黑子哥，我哥呢？
1: 你哥啊？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0: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 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2: 好。
0: 再说两句。当时啊，队长都害怕，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一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马六，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了。

0: 老规矩，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济南城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1: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 知道啊，鬼子这回是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1: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上来抓我！
1: 啊，
2: 带上来抓我，给你个公道。
1: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

0: 没有梁飞的消息吗？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坐坐坐。
1: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2: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0: 我说错了，金英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的。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 我跟亚萍今天就走。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放心吧。
3: 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嗯，我要好好招待他们，为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发电报的人。 不单了解我们，而且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4: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3: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
4: 那就是邢广义了。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3: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4: 局座，恕我直言，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3: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
4: 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3: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彩霞，
2: 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0: 谢谢局长。
1: 哦，不，坐吧。
2: 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3: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2: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1: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会馆，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1: 我，
2: 你什么？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3: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4: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5: 是啊，
4: 不，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5: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4: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6: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制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
4: 吗？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5: 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

0: 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偃旗息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师傅，停停停停，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嗯。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2: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妃，她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2: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2: 怎么又一起吃饭啊？不去。
1: 哎呦，你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定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2: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1: 丫头，丫头。
2: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妃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1: 哎呦，这丫头。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2: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2: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2: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3: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3: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您，
3: 妈爸咋还回来了？
4: 咋回来了？
3: 过来过来一下。
4: 哎，自己回来
3: 吗？妈妈。
4: 哎，人家呀，过来。
3: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1: 太君，您慢走啊。
2: 给我看点车。
4: 哦，那俺俩人了，都干这个了。
3: 気付けろよ。ヘラヘラ笑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4: タグだ。あ？
3: あれ？
4: お前財布？
3: あ、あいつら。
4: あ、社長。
3: はい。
4: 你敢偷我的钱包？
2: 这钱是他的，
4: 他的
3: 啊！
4: 啥？
3: 来了！
2: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1: 这
2: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

0: 亚萍，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
1: 是的。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
1: 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
0: 对不起，凯文。
1: 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
0: 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1: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啊！训练时候不用功，关键时刻都爱你。咱俩来，
1: 你这心里巴不得他梁飞再也回不来吧？我说你至于的吗？
2: 要你管。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3: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0: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3: 他在。 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0: 行了，别装的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笑>还真是。
3: 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0: 嗯，
3: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

0: 田家卫。
1: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0: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嗯，树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嗯，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0: 处长，您找我。
1: 刚才给我看了你所记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日本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山下、山云覆盖在树下，木の下で詩を読み、歌を歌い、愛を語り合っている。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哦，
2: 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

0: 跟江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小肖，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
0: 不，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就这些。
1: 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
0: 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1: 小肖，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0: 为什么呀？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小肖，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哥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恐怕你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相互花雨落し。当过年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1: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敵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你的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口音。
1: 贺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的。
1: 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嗯。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1: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乎梁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
0: 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2: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1: 丫头，这是礼貌。
0: 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2: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捣毁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1: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叶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少油的灯。
0: 梁飞回来了吗？
4: 没。

0: 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
2: 那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了啊。咱俩可是成了亲的啊，我会对你负责。

0: 你是走汉奸，你还我闺女，
1: 你抢了我的闺女，
2: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3: 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你这咋传来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2: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3: 这帮王八蛋！
1: 带着柜子锦存枪奴去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枪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什么时候的事？一代眼里功夫，往哪去了？正好是路过，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4: 还真去了，过来休息一下。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露一回，懂吗？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清，你知道不？起来了。
5: 男人，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你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2: 你当我想呢？
0: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
0: 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2: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
0: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4: 有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5: 绑着干嘛呀？兄弟，我们乐呵乐呵，是不是？
0: 花姑娘，
1: 没事，没事。太紧张了，你这太紧关节了。

0: 妈等着你们，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哎别，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
1: 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
0: 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彩霞和凯文。
1: 嗯，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散了。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他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了，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嗯，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啊。
0: 嗯，
1: 哎，杰哥，
0: 嗯，
1: 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对梁飞是死是活？
0: 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
1: 梁飞呀，梁飞呀！
0: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金王，有什么那些消息吗？
0: 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田家卫会反水。
1: 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
0: 嗯，
1: 这第九十三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解放，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都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順ちゃん、ジョヤンダミ。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这些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

0: 手中已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俊江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2: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3: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

0: 杨飞，哎，你跑哪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撞裂了，你知道吗？
1: 是撞裂了，撞裂的回来了吗？
2: 那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一会儿你见面的时候，我进屋子，然后你跟他说，你忘了，别忘了，别忘了。
0: 不好吧？
2: 什么不好？就这么，快去吧。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
0: 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小飞，小飞
3: 回来了！
4: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0: 玩玩。
5: 找好戏看喽！
6: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是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稳定。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4: 梁飞兄弟回来了。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6: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4: 真是幽默，橘子，我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程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你这傻鬼子，是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
1: 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1: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2: 是。
0: 哎，两位，吃一个。

0: 满载而归呀。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呢？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寝宫了。
0: 嗯，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

0: 我没心情啊，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
2: 知道什么呀？
3: 孤陋寡闻。
0: 不好意思，坐。
3: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哼，下回咱们一起吃吧。
2: 行了，
0: 多喝了啊。
1: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哎，锦衣同志。哎，
1: 梁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啊，裴子，来坐。靠近点儿。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嗯，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嗯。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这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他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是。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3: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
9: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

0: 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今年呢，我跳了济南舞，所以今天呢，不是。

0: 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啊！
2: 好。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们也来一箱。
4: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兴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孙女，
8: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7: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0: 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5: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0: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9: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11: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12: 好难逃，
13: 很很纠结。
9: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10: 真苦啊，这个是。
9: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1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7: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6: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
7: 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5: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7: 那就关他3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5: 好，
7: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5: 关他个3天紧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7: 对。
8: 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5: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9: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8: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9: 给，
5: 说吧，你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8: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9: 不锦衣同志吗？
5: 黑子，
9: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8: 我出去。是你啊，
5: 没有的事儿。
8: 这某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5: 对你打黑枪？谁啊？
8: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5: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8: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5: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哟，
8: 那就有意思吧。
5: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8: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5: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8: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5: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8: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

0: 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1: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0: 嘿，有徒弟啊！我说这门大厂四开呢，我以为是开家的。
4: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啊？
0: 嗨，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5: 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0: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0: 凯文可不认识。
4: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0: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0: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4: 不用了，没事就好。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0: 没问题啊。
4: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何野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好，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何野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野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何止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货，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了，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4: 是。回来。
5: 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要去哪儿啊？
7: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好的人。至于下二位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8: 理解，当我们通电议制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9: 关键需要对一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你们中国的老大无毒不进，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党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0: 报告，
0: 进来。说，
11: 王参谋长的警旅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10: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住！
0: 什么情况？
3: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53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1: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1: 是是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对对对，
5: 太窝囊了。这仗，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2: 是。
3: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3: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3: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6: 放开！
1: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
0: 这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
1: 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1: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

0: 我们的命令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1: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是，
0: 加油！加油！吓死我了！
2: 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0: 这功夫啊，在有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2: 叫什么？
0: 黑手。
2: 黑手？你这话里有话啊。
0: 听出来了。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3: 杨飞，说我呢？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用。
3: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0: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用。
2: 哎，到底怎么回事？
0: 哎呀，哎，不下来，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咱们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了。
3: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0: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2: 哎哎，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如道人家心急啊。
0: 心照不宣了吗？
2: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0: 行行行，别说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脸都红都烫的了。
3: 没错，谁说了吧，梁飞，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2: 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了。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3: 杨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2: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0: 就怕有人更吃惊。
4: 杨飞，外面丁小姐和邢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行了。

0: 事业。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

0: 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 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
2: 小姐，
1: 君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我这是随便出门嘛，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雅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1: 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2: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2: 梁飞，
1: 走。
3: 情况，王副军长密报，王树斌被杀。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旅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 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的，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
4: 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建国，我不建议你去啊。
3: 为什么？
4: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当好心啊。 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卫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期啊，你又要管田家卫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3: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啊，嗯？
4: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3: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卫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4: 嗯，
3: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卫绳之于法。
5: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1: 哪是三点一线？
5: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1: 你来给我看看。

哎，梁飞，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0: 稀得陪你们玩。
1: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雅天姐打得好啊？
0: 你怎么知道呢？
2: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1: 我不信，眼见为实。
0: 会扔石头吗？
1: 废话，
0: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1: 凶什么呀你凶啊？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呦，
0: 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嗯，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送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

0: 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

0: 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0: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算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又在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它们跃动的身影也是虎豹回归的基石，滋养着自然界生生不息的链条。悠悠鹿鸣再次回荡林海，成为生命交响的序章。其实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朱进，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2026年暑假档真是太热了，但是咱说的不是天气，是电影票房。
0: 这个暑假近80部中外新片扎堆上映，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类型多样，比如《四渡》《我们的名字》《八仙》《大唐妖探》《三国第一部》《争洛阳》《魔方小姐》等。
1: 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0: 一把钢刀，一方画布，百年坚守发源于吉林敦化的民间刀画，历经数代耕耘，从东北小城的民间技艺一步步走向全国舞台。
1: 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今天开启。
0: 本次活动选址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二层北侧公共空间，活动无门票限制，面向全体公众开放。
1: 7月2号到6号，北京国家大剧院，我们不见不散。
0: 按照吉林省商务厅关于进一步扩围吉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的通知，为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进一步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品类具体情况如下。
1: 扩围品类包括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智能净水器、健康监测设备，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产品需为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一级，此次以旧换新活动7月1号起生效。
1: 近日，云闪付 APP 发布长春市公交地铁乘车优惠活动。
0: 手机下载云闪付 APP， 进入主页面即可看到"你瞅啥"字样，点击查看。进入页面后，点击"公交地铁"字样，

0: 进入页面后可看到八家银行发布的优惠信息，点击查看规则详情即可参与活动。
1: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勤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
0: 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象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2: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勤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3: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2: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勤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3: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2: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勤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4: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2: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勤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5: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洼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勤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勤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2: 30多年来，吴亚勤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说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勤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
1: 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7: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2: 以往长寿王陵、好太王碑的访客多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8: 依托了高句丽的碑文以及

0: 红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1: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2: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3: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1: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4: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1: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5: 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
6: 这项跨越了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
7: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贵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只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8: 引松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料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7: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2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9: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7: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10: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7: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
5: 昨天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
6: 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

0: 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2: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3: 近日，吉林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南山慢行绿道正式投用。
4: 这条全长2860米的慢行绿道依托城区闲置林地微改造提升而成。绿道创新采用人宠分道通行模式，科学规划健身步道与协宠专用通道，有序规范公共空间秩序。同时配套建设休闲广场、萌宠乐园、光伏充电座椅及照明设施，全方位提升林间休闲品质，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便民新场景。
0: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让我们铭记来路，不忘使命，传承红色精神，勇担时代重任，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
3: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看好啦，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小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籍？
2: 秘籍就是
3: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2: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2: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2: 我说的。
0: Thank you.

0: 没事吧？疼不疼啊？
1: 疼。
2: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2: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2: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2: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0: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梁梦，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油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但就那么一想啊。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来，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卫，电接头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卫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

0: 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没再担心。
1: 徐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的眼线，他是准备。 联合便捷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警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好，<笑>
0: 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2: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
4: 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
0: 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吗？
5: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查出来。
4: 是。
5: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4: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6: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5: 是太恰当。
6: 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5: 哼，要真是他。
4: 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国民党第33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 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样，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那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
6: 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4: 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糊弄
6: 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4: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6: 哼，
5: 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啊。
5: 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4: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像我领导。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拜托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2: 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3: 杨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2: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 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一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
0: 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4: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0: 凌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4: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5: 不行啊，梁队啊！我看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啊。这一旦要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嗨，
4: 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别打扰，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失望你了。有什么计划吗？
5: 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拳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笑>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6: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2: 这事儿啊。

0: 要不然你等待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1: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0: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2: 来，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3: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4: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3: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4: 有事儿呢，您就差事我。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
0: 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都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充小技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

0: 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美国？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3: 说来惭愧，
1: 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专家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以后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马头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着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警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3: 站住，干什么的？
4: 送他回娘家。
3: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4: 二十里铺子的。
3: 你是他什么人啊？
4: 我是他大舅。
3: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4: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3: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无水了。
0: 啊？这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2: 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两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济补堂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3: 今天这款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 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乳酸锌。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好消息，好消息，济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

0: 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2: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3: 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济补堂今天工厂直供，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自从用上济补堂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0: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3: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1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1: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2个周期送1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2: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0: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
1: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2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1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自从用上既补糖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既补糖爱眼活动工厂直发正式开启。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120粒大含量，今天电视专场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真正每瓶120粒，2个月用量只要29.8元。您看好了，每瓶120粒大瓶装只要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找中间经销商加价，不做豪华包装，砍掉所有层层分销、额外运营杂费，把实打实的优惠全部送到有眼部需求的百姓手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全额退回，不收您1分钱，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既补糖诚信老品牌，口碑看得见。
0: 今天这款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专研配方，成分科学，用料珍贵，核心配料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叶黄素、 DHA 藻油微囊粉、贝塔胡萝卜素，再搭配橄榄粉、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B2、乳酸锌。
2: 大家注意了，如果适合你，抓紧囤这款护眼好物，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用后你就知道它的神奇。这款能全链路养护双眼，针对眼睛明亮的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好消息，好消息，既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最后提醒，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

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它里面视黄醇、胶原蛋白肽都是护眼必须要有的营养，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

0: 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两个周期送一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1: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
0: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不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两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前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0: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自从用上既补糖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用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得特别明显。
3: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既补糖，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4: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既补糖点赞。
2: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既补糖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两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既补糖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0: 福利不等人，库存越接越少，想要把实惠带回家的家人千万别观望了，拿起电话马上拨打订购热线，今天特别优惠，买两个周期送一个周期，不为赚钱，只为宣传，机会难得，马上拨打电话。
1: 没吃过它您真的亏大了，它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单一维生素，是专为国人打造的特殊膳食营养食品，全家都能吃，每一粒都浓缩满满营养，配方搭配科学合理，每一处眼部组织都搭配专属营养，每一粒都是科学配比多重精华，滋养眼表、眼底与视觉神经，视黄醇搭胶原蛋白肽，提纯工艺复杂，成本极高，叶黄素与贝塔胡萝卜素黄金组合，守护日常事物体验，植物源 DHA 藻油微囊粉，提取技术严苛，橄榄多酚叠加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三重抗氧化营养。
0: 这么全面的配方，这么扎实的用料，您尽管放心。
2: 咱这一看配料表就知道很贵。咱们既补糖，今天工厂职工原价199元一瓶，活动价仅需29.8元，整整120粒，足足能吃两个月。抓紧打电话吧！为了把国货品牌做长久、 做扎实。本次电视专场

0: 50名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一分钱不收，全额退款，让大家买得踏实，吃得安心。本次超值福利仅限50个名额，错过再等一整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
1: 再跟大家说说真实反馈，自从用上济补堂这款产品，坚持吃一段时间，出门遛弯看电视都舒服，还有经常加班刷手机的年轻人，右眼压力大，吃上它舒服的特别明显。
2: 爸妈上了年纪，眼部机能慢慢衰退，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济补堂，工艺复杂，成本极高，趁活动我一下买了60瓶，送父母送亲人，孩子老公都备上，这么划算赶紧买，这价格药店网上都没有这么便宜。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老牌子让人放心。
3: 我身边好多街坊邻居趁着工厂直发活动，一次带上好几个人常年吃的，优惠力度大，还免费送货上门，才坚持一段时间。真心推荐这款好产品，为咱们国货济补堂点赞。
0: 你相信我，一定用上它。济补堂视黄醇胶原蛋白肽，原价199元每瓶，活动直降仅需29.8元，29.8元，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留给大家。120粒大瓶装，一瓶吃2个月，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一瓶，品质保障，不满意包退，零风险选购，活动名额仅有50个，赶快拨打电话，先打先得，砍掉所有中间商，没有豪华包装，把最大福利给到大家，品质有保障，售后无忧，名额即将抢空，抓紧拿起电话订购，手慢无。济补堂诚信大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嗯，行，来，
1: 老婆，自己好好睡，别动着了，
0: 好好睡。

0: 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皮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2: 局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
3: 呢？因为这个马夫人才能帮助我们杀了钱家伟。
2: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钱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2: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2: 明白。
1: 去吧。
4: 报告，丁先生到了。
5: 啊，有请。
4: 哎，姐夫，
6: 怎么了？
4: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6: 我决定赴任。
4: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6: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4: 你坐着。
6: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6: 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6: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4: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

0: 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1: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在东市那就全完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 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0: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的。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0: 灰月杜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吗？不会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
2: 见到东京，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个好机会。
3: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2: 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初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3: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你说点事儿。
1: 嗯。
0: 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里，但是不能这么任性。嗯。
1: 我不去。嗯，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0: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1: 邢伯伯喜欢我，我去了正好可以给他。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只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这活跃度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6: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我有办法。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的。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式。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
7: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的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7: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7: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啊。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7: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招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7: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

0: 完成这个任务啊。
1: 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2: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0: 说让我很是惊讶。
1: 学生势力呢？
0: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
2: 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
0: 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

0: 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出去。はい。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问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叔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嗯，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2: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呀？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
1: 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3: 潇潇，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1: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阵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
4: 看起来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
1: 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4: 他们去抓田家卫。
1: 田家卫？
4: 嗯，
1: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4: 跟了日本鬼子了。
5: 现在连已经在路上了，老将这招真够狠的，竟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6: 正宫游戏让坏教子无德不降福。
5: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神对我有根。
7: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是想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
8: 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
9: 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0: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
11: 保持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

0: 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

0: 我们的朗维诗飞轮竞赛表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
1: 嗯，
0: 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
1: 嗯，
0: 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
0: 嗯，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

0: 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2: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3: 是，
2: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5: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4: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着给试试。
4: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

0: 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4: 大酱干豆简直是。
5: 豆饺子，
6: 油了嘎叽，
7: 油了嘎叽，
8: 红蛋蛋，
9: 红蛋蛋，
10: 我们在桂林喽。
1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2: 嘿虾，嘿虾。
13: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
2: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丁又想六位对你有恩，潘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1: 跟我向我分手，
0: 天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单骑离断，向全国发。

0: 과정 전과 전부 도리 전진 지연 도민.
1: 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

0: 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带，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俊斩独此独立，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
1: 黑先生。我跟你说，我任若航不能再往那管下去，出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0: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1: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
5: 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6: 哟哈，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6: 好嘞，请，里边请。

0: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这是我的战友黑子。你好，丁警长。
1: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0: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1: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 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0: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笑>
1: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0: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笑>
1: 好吧。
0: 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1: 丁军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2: 走。上车。快。
3: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趴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2: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3: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不生在下一死而无憾。
2: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3: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因为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2: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知道。哎，这不会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
1: 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
0: 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这回知道哭的是谁了吧？
0: 知道了，他就是那兔，我就是青衣。这话我爱听。说，下一步什么行动？让我干嘛？
1: 第一步，把那女人给我拿下。
2: 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已经有人住上了，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2: 那别呀。这客人暂且不做客人，您是不是等他？
3: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
4: 是。
2: 各位老总，别介啊，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
3: 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3: 请啊！
5: 是。
2: 哎呀，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5: 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
2: 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5: 这多大点事儿？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
1: 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位非凡的人。
5: 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3: 行，是个开面人物。可让你这么一说，我都不好意思住了。
5: 别介呀，您了真想住，我了那是真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条朋友多条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3: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5: 住，大大方方住啊。
1: 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2: 谢，太谢谢了。太太，我这儿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子啊。
3: 走了。
0: 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
3: 青衣是说我吗？啊，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
1: 对，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痴。
3: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1: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3: 别忘了。

0: 方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威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
1: 他在你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我们师队长了。
3: 袁大叔，

0: 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我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还动枪啊你？
3: 小文，干什么呢？
4: 军长，他们要见您。
3: 小刘同志，请进。
0: 来，我还不进了呢，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
5: 小肚鸡肠的，
4: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啊！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4: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6: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7: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站地，就到了新五十三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6: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7: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也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五十三军，你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五十三军。
6: 小鬼子敢动手？
7: 是的。
6: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7: 是这样。
6: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7: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6: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7: 希望你能谅解。
6: 我丁玉山从军二十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害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7: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6: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7: 谢谢您的配合。
8: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9: 鄙人小尼。
8: 啊？
9: 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8: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哈。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9: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8: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色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10: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是那一段。
8: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9: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剧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8: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9: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

0: 就油了吗？
1: 嗯，也是。
2: 行，
0: 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1: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3: 是，
2: 马太太善解人意啊。走了。
4: 哎，老公，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0: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4: 你答应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
0: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
1: 哟，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呀？
4: 啊，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1: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
4: 啊，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1: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4: 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1: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4: 哦，太漂亮了。
5: 来，
6: 干了吗？
7: 干了，
6: 干了，干了，干
7: 了。
6: 这个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7: 嘛意思？嘛
8: 意思？哎，
2: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呢，
6: 嗨，看一张，
2: 倒酒，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到到了。
6: 然后这个又说了，
2: 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6: 啥意思？
2: 啥意思？哎呀，
0: 喝酒。
9: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10: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11: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10: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1: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0: よし，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布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

0: 这是我们结束的敌局，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1: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我让我先生都给你们。
2: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他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3: 我们没认错人。你丈夫马国安，你是他心大的二房。
2: 你这回的任务是顶替马国安去见田家卫，还要我接着往里说吗？
4: 来人了！来人了，侍卫！
3: 都喝醉了，别把我任何心。你们是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
4: 你们是老蒋的人？
2: 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4: 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5: 他，小尼，
4: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
5: 就是笑你，就像那小苹果呀，笑梨似的，歘歘的把你笑了。
2: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革命，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我喜欢你，但是你说的好。 不如做到。
5: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们五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吧。
1: 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五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给我弟弟赶紧出去。
3: 哎，
2: 我帮你。

0: 你这练哪门子功呢？
1: 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0: 不知道。
1: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2: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1: 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去，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0: 你让我跟他上床？
1: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0: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1: 等会儿，收人。
3: 丁营长，
4: 亚飞，辛苦了。
3: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4: 好，
3: 在那间屋呢。
4: 我去跟她谈谈。
5: 你们两个，一会儿你进。你们四个，那一个你进。
1: 行，来。怎么样？嗯，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0: 没有，一切顺利。
1: 哎，我手绢啊。
6: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0: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7: 等等，我
8: 去那个来吧。
7: 来了，
8: 又打
7: 啊。来了。
3: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6: 亚飞，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
0: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3: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6: 好。
0: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3: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3: 刘锦仪，
0: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9: 丁俊祥的状况。
10: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社府地に至らず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室待命中です。
9: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10: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8: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9: あの子一匹逃せないよ。
4: 必ず防ぎ止めろ。
10: はい。
11: 一个人上来了。
9: 天俊将，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不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其取迹，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
11: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
12: 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 实是九十九，太不可思议了。
12: 九十九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九十九，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2: 九十九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三四百，今天电视搞活动才九十九，抢的人太多了。
1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

0: 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止痒糖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

0: 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三四百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三四百块钱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看电视我就知道，这制氧糖灵芝菌里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服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啊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三四百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

0: 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知养堂灵芝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4: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的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

0: 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2: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1: 田军长，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
2: 太公婆娘来过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让哪里知道了，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3: 大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1: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妾。

0: 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辉爷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儿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我。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菜起
5: 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残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知道了，
1: 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2: 局座，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1: 破译了吗？
2: 破译了，局座，不过只破译出两人的名字。

0: 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令，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1: 听说行动，
0: 滚！
2: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3: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3: 是。
0: 不。
4: 把张常武叫来，
5: 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轻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6: 是。
7: 报告，
8: 丁局长，重庆集结。
7: 什么？怎么搞的？ 去把他们追回来，
9: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如何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嗯，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嗯。
1: 全て準備を整え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物理，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曹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均不称职，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萧小姐好。
2: 您好。哎呀，
5: 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
4: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伯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伯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5: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

0: 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小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

0: 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哼。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
2: 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3: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将军提供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收拾。
1: 好啊，
2: 没事就行。啊，
0: 现在我们进。
2: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和陈在家呢？
3: 看来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6: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旭混入金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面对特战机的联系，并没有接。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
2: 何毅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货。
3: 哪个？
4: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3: 你怎么记得？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耐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

0: 沃兰尼去会会他们，丁军长，突战机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相信报复。夏拉尼，
1: 是是是，还望会议先生多多指教啊。
0: 我们不能追得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1: 那怎么办呢？
0: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怕。你好吗？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2: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1: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2: 田家卫，你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1: 好啊，看看谁先死。
3: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4: 是，
3: 快！
4: 是是。
5: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谢可欣，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出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站好！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军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
1: 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轻易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 胡哥，要真让我查出来是你，你应该知道是什么样的下场。
2: 学生知道。
3: 丁军长，
2: 怎么样？

0: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1: 这又是一个陷阱。
0: 是陷阱，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
2: 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
3: 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0: 好，
2: 我们都去。
4: 丁局长，
0: 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我能单独跟你谈谈我的想法吗？
1: 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
0: 去去去，往后退，往后退。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1: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40-50人，恐怕还是以乱击石。不用40-50人，20人够。
0: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
5: 好。
6: 黑子，
7: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
8: 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9: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碧丽羊乳。
13: 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
16: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8: 哇！太棒了！
1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们也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
1: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

0: 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清洁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2: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5: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对，
3: 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呀。
5: 是给方老师面。

0: 我们这个三折的，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五百箱，
1: 好，好，
0: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五百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秦两会只有在西院而已，去了西院没人能带住他，段永聪明肯定会打草惊蛇。
1: 丁局长，丁局长，
2: 梁先生，都准备好了，
1: 帮我先收拾。
2: 你不带枪去？
1: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3: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2: 不中，
1: 走了。
2: 嗯，
4: 送你。

0: 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1: 去哪儿，军长？
0: 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2: 田司令，
3: 你好，
2: 田司令光临我先，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3: 好，好，好，你们好，
2: 请，哎，请，
3: 何叶军，请坐。坐。
2: 哎，大家都坐啊。

0: 太好了。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
1: 梁先生，有请。
2: 我尊姓李金培，梁先生，你在穷兵包围之下自杀了周玉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
0: 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
3: 来坐。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何野先生，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身上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0: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嗯，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2: 那个，
0: 哎，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欢迎。

0: Alle.
1: He Yejun 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0: 轰动啊！
1: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0: 说得对，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
2: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3: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1: 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跳。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1: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2: 不是，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他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1: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还手下，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队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2: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他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少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啊，梁飞给我的机又迟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皇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4: 了解。上官殿，今姿梁飞の処刑命令下ります。

0: さ。
1: 可愛いか。
0: はい。
1: え？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2: 的。全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0: 不能飞，活捉全将卫。
1: 是。
0: 文，
1: 有，
0: 马上带人去支援梁飞。
1: 是，你们两个跟我走。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期就。

0: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1: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1: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1: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2: 快走。
3: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局部。
2: 是，
3: 走。
4: 玩了吗？
5: 没有，没找到。
4: 李云，李云，李云，李云，
5: 找了吗？
4: 没有。李云，
5: 怎么样？
4: 没有。李云。景爷，景爷。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0: 情况怎么样？
2: 军部已经被控制，柯战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 请军长指示，
0: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1: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都找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何野渡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4: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5: 你个王八蛋！
3: 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6: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我锤子！
6: 咱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 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

0: 电视机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5: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4: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6: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7: 胖子还跑了，
8: 很很就是
4: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9: 他真苦啊，这个是。
4: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1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知道那女人在哪儿。
1: 什么？
2: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我最在行。杨飞，等我的好消息。带走，
1: 走。
3: 放心，交给凯文吧。
4: 老局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5: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杨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6: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5: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7: 报告，
8: 起来，
7: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5: 太好了！
8: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何野渡也被除掉了。
9: 能确定吗？
8: 丁日长亲自发来命令，请放心。
9: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8: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7: 向你汇报，
8: 说
7: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8: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7: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8: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7: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8: 看来我们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7: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8: 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7: 是。不过局长，查内奸胡克比我更在行。
8: 他，哼，
7: 是。
2: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渡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8: 济南？
6: 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0: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3: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3: 你打算回济南？
0: 我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是何野渡。
1: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0: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3: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0: 特战局？
1: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10: 飞哥，飞哥！
2: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3: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2: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
3: 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雅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0: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
1: 杨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
2: 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1: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2: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
1: 才高兴？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0: 别话里胡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明儿回重庆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3: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到了济南还有我们武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人添乱就行。
1: 说话注意点，
3: 我不注意怎么了？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来试试。雷总，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梁飞，
1: 梁医生，
4: 梁医生。
3: 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
4: 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带兵打仗，非我所长。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3: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仪这样的同志。
1: 说实话，像刘景仪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3: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3: 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3: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3: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 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1: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妃上宫。
2: 但是以梁妃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你给。
0: 嗨。

0: 如果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静怡，你在哪儿？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4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1: 老邢，
0: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 韩东辉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1: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0: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1: 我

0: 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2: 垫块布啊！
3: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
2: 哎，行，爸爸。嗯。爸，你回来了。嗯。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1: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连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正准备和日军作战。
3: 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2: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3: 是，
2: 快去。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1: 轻易行动时代后，胡克协议最妥，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还被梁飞击毙。眼下只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
2: 爸，您是怀疑胡克吗？
1: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2: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1: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2: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1: 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嗯，
2: 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4: 小萍姐，
2: 哎，潇潇回来了，
4: 那酱油给你。
2: 好，
4: 看我买了一瓶香槟，
2: 快去吧。
4: 行，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4: 啊？去济南？
1: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4: 真的假的？
1: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4: 哦。
5: 哎，现在怎么办？鬼子调我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面的
6: 那你呢？
5: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

0: 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的肉呢？
4: 哎，又吃白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
4: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4: 报应吧。把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送到来福厂。
5: 别怠慢，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啊，太仗义了。
6: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咱说一段武松打。

0: 鼓，紧着骂。天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
1: 怎么这么称呼呢？
0: 这就是公屋啊。
2: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3: 啷个不可能噻？
2: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3: 没啥子不可能。
2: 应该
4: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2: 给。
4: 梁妃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啊，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7: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6: 他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
8: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8: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8: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9: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1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

0: 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

0: 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

0: 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

0: 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
8: 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束缚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3: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4: 一下子来，要语文、数学，你随便你跳，来来。
5: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6: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7: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这夏天一来呀，路边的大排档可就火起来了哟。哎，
6: 吃着小龙虾，再来几扎冰镇啤酒，这小日子真是没谁了。
7: 是呀，这不昨天下班之后嘛，我和闺蜜就去吃大排档了。哎，还中奖了呢。哎呀
6: 妈，这给你幸运的，中的啥呀？
7: 听我慢慢给你讲哈。中奖是挺高兴的，哎，就是有那么一点曲折。我俩这不吃完打算就走了吗？关键老板说今儿有活动，凡是消费的客人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6: 啊。然后呢？
7: 我那闺蜜啊就老兴奋了呀，她说哎，她抽奖从来没有掉过链子，逢奖必中。
6: 然后她就中奖了呗。
7: 然后她就从抽奖箱里抽了一个纸条，然后大声念道：啤酒10斤。
6: 这奖项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咋还论斤赠啊？
7: 然后饭店的服务员在一旁冷冷地纠正说道：“是啤酒，哎，一听。”
6: 他是把口字旁看成了数字零啊。嗯，你闺蜜太有才了，
7: 我俩都笑疯了，拿着那一听啤酒啊就跑出来了。
6: 其实抽奖啊就是图个吉利和乐呵，你这闺蜜啊厉害了，自己中奖还娱乐了大家伙儿哈。
2: 你还好吧？来，我扶你起来。来，
8: 去，我不就吹个牛吗？老天就真劈我呀！我拍着胸脯，
9: 哎呦，怎么回事啊？头好疼啊！
8: 我，
2: 你怎么变成我了？
8: 我怎么变成你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8: 别着急，别着急，赶紧先让我去。
2: 不是，
8: 等，让我捋捋，让我捋捋。
2: 不，我的身体怎么了呀？
8: 哎，不是，等会儿，
2: 你别老拍。
8: 我不，我这也没
2: 拍过我。哎呦，怎么办呢？
8: 没事，好好想办法，先别着急。
2: 这是怎么？
10: 小冯，换衣服啊？干啥去了？
8: 叫你呢。
11: 大力，走，换衣服去，咱拉拉队要上场了。
2: 走。

0: 咋了？没事儿。哎，你要干嘛？
1: 脱裤子洗澡啊？
0: 哎，你进去脱。
1: 这脱不一样吗？
0: 不行，你进去脱。
1: 为什么进去脱呀？
0: 你在。

0: 行行行，有病这是。
1: 小峰，以前我就是想离你近一点，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进去了。你别说，你小子长得还真挺帅的，连手都长得这么好看。
0: 你疯了吧你！哎
2: 呀，大力啊，你怎么的了？
3: 我上火了。
2: 来，给我抹下润肤乳。啊，快点啊！
3: 反面儿。
0: 可以啊，最近练的啊，这胸肌。
1: 哎，你干嘛？
0: 怎么？看看胸肌咋的了？
1: 你别摸。

0: 不行，咱俩得赶紧换回来。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好什么呀？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当我不着急啊？我那还有比赛呢，这都几点了？
0: 怎么办？哎，对了，刚才你那把伞呢？
1: 这儿呢？
0: 哎，快快快，举起来！
1: 干嘛呀？
0: 这等雷呀！来。
1: 啊、哦，老天哪！赶紧来劈我呀！
2: 晶晶，晶晶，我真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同学，你怎么了？
2: 没事，刚刚被雷劈了一下。
0: 嘿，同学同学，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1: 我们老羡慕你了。
2: 这有什么的，同学，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最主要的是你得缺德。
0: 缺德。
2: 喂，晶晶啊，我真的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你看看人家，一走一过都给劈成炭了。
1: 可不吗？看来这片的雷呀、啊、都被他给包圆了，咱们赶紧选个新地址。
0: 去哪儿啊？哎，对了，咱们教学楼的天台上有一根避雷针，那儿肯定能遭雷劈。走
1: 走。
0: 哎，你干嘛呀？
1: 拉着点儿啊，万一遇到雷呢？

0: 青春不迷茫，我们的路还很长，我陪你流浪。哎，别太疯。
1: 行了，到了，
0: 好远啊！
1: 来来来，坐这儿等雷劈。干嘛撒开呀？万一雷来了，咱俩还不得错过大好时光啊！
0: 真没想到，第一次和男孩约会，是在天台上等着遭雷劈。
1: 多浪漫呢！啊？
0: 哎，你说。咱俩以后要是变不回来了可怎么办呢？
1: 要是变不回来了，我还不得娶个男的呀。啊，
0: 那我得嫁给一个女人。哎呀，
1: 要不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小妞啊，
0: 讨厌，就不愿和你们这些男孩玩，气死老娘了。这几个是男的女的呀？

0: 就是那个篮球队长小峰吧？
1: 找我干什么呀？
0: 我没说你们女篮。小峰，今天你跟我弟打总决赛，没别的意思啊。听说你打球不错，今天晚上就别去了，陪我们哥几个玩会儿。
2: 你们不许欺负他，有能耐冲我来呀！
0: 我说的就是你呀！
1: 哎呀，你跟女人跑这干嘛凑合？来，
3: 大哥，是我眼睛不好使，还是他俩脑袋不好使啊？
0: 管他呢，弄他！
1: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你来呀！
2: 谢谢，小黑胖子，我跟你拼了我！啊！哎呀！

0: 放纸。
1: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哎呀，我说我的身体。
2: 讨厌。
1: 逗你玩呢。来，坐下坐。哎呀，怎么了？
2: 破了。
1: 哎呦，破了。哎，我找东西给你擦擦啊。你这怎么说什么都没有呢？一个女孩子家啊，这是。
2: 哎，你不许看。
1: 我看怎么了？
2: 你不许看。
1: 哎，我摸了。哎呀，
2: 我摸了。你这。
1: 楼下的男孩你好，我是举重队的蒋大力。以前我觉得举重特别的枯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楼下练球的你，我发现那才叫枯燥。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和你并肩作战。每天我在楼上举重，看着你在楼下练球，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喜欢每天都能看到你的这种感觉。你说的楼下那男孩是我吧？有意思。哎，看看你口袋里。
2: 哎，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1: 翻过来。
3: 楼上练举重的那个女孩，你知道吗？每次我投篮的时候都要瞄准很久，其实我瞄准的不是篮筐，而是为了多看你一会儿。小峰加油，如果这次能拿到总冠军的话，就去向他表白吧。
2: 原来每天我在偷看你的同时，你也在偷偷的看着我吗？真不好意思。不对，你肯定是骗我的。
1: 我拍着胸脯对天发誓。哎，
2: 你发誓就发誓，别老拍胸脯。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想到你真的喜欢我。我
1: 赛吧。
2: 哦对，哟，比赛马上就结束了，可能来不及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就来不及呢？不是说比赛赢了就跟我表白吗？
2: 走。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0: 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小张，
2: 哎妈，吓我一跳啊！
1: 干嘛呢？搁这儿？
2: 我看电视剧呢。
1: 啥电视剧啊？
2: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1: 净扯那没用的，那咱俩的桃花，那今生今世还没整明白呢，还三生三世。
2: 我跟你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你这样，怎么跟我在这四海八荒混
1: 呢？现在跟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问你，那马上老年文艺汇演，咱俩的舞蹈还练不练了？
2: 你管我干啥呀？你跟你老刘太太跳去呗。
1: 不是你跟老郭头不也跳得还挺热乎的？
2: 差了，总踩我脚。
1: 那你没说磕夫磕夫啊？
2: 我倒是能磕夫了，这鞋磕夫不了了呀。

0: 想成真了。
1: 要不然咱们俩换个地方练舞啊？

0: 啊，
1: 我看也行，我吧总感觉这个地方有好几百双眼睛盯着咱俩，怪瘆得慌。
2: 最美不过夕阳红。问
0: 叔叔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能遵守咱们老人院的规章制度，好不好？昨天我听说呀，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两位老人公然谈黄昏恋，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呀、啊，是咱们院里边有前车之鉴。那去年，刘大爷和李阿姨相爱了，刘大爷为了哄李阿姨开心，那是用尽心机呀、啊。最后呢，得了心肌缺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追究一下啊。这样，昨天在公园长椅上谈恋爱的两位老人是谁？请你主动站起来。
1: 谁呢？
0: 张阿姨呀、啊，满屋就你一位女士，你找谁呢？啊，
1: 不是小虎啊，阿姨是想帮你回忆回忆那老头是谁呢？
0: 那行，我再问一遍啊，昨天跟张阿姨约会的那位大爷是谁？请站起来。各位大爷，我说的是跟张阿姨约会的，不是想跟张阿姨约会的。
1: 你
0: 老不正经，没事了都坐下啊。
3: 哎，你们这帮臭不要。
0: 许大叔一猜就你啊，那个许大老人可以先休息了啊，你们两个留一下啊。来，两位，来来来来来，昨天是怎么回事啊？啊，许叔叔。
3: 那天啊，我俩啊，然后，
4: 这个点儿挺好的，
1: 一点担当没有啊。
0: 那你说说吧，张阿姨。行了，张阿姨，同一个套路不适用用两次。
1: 这个小普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许大爷吧，我们俩就是单纯的舞伴关系，我们就想跳个舞。
0: 你们跳舞啊？
1: 对呀、啊，那么过两天全市有一个老年文艺汇演嘛，我们俩寻思弄个双人舞上去跳跳。
0: 这说到跳舞，事儿就更严重了啊！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3: 啥是机械舞啊？
1: 抛平。你
0: 哎妈，不好意思啊。要是再这样，我就得通知你们孩子了，下不为例啊。
3: 不是，不是，这不能让他跟咱孩子说呀啊！
1: 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别跳。
3: 咱俩分开呀。
1: 为了孩子。
3: 小张，
1: 老许，
3: 小张，
1: 老许，
3: 小张。

0: 行了，舞也跳完了，咱俩就好聚好散吧。如果我现在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会跟他走。
1: 如果现在我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就带他走。
0: 果然没回头，
1: 果然没回头，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哎呀妈呀，崴脖子了！
0: 哎呀，怎么了？我说好，干嘛砸成了这样？
2: 哎，怎么回事啊？
0: 脖子扭了。哎呀呀，
2: 许大，你注意点！
0: 你看，
2: 哎呀，别着急啊，带你去医务室啊。
1: 好，好。
2: 你们俩在一起没好事。哎，你们都别玩啊，把昨天学的地理题背一下啊，待会儿检查。
3: 你快想想咋整吧，待会儿你儿子来了，那可不。

0: 对付啊。上回我把我的医保卡弄丢了，我孩子说了我两天。
1: 可不是嘛，上回啊我把我孙子给弄丢了，我儿子还给我说了。
2: 那没打理就不错了。
3: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事儿啊不能叫孩子们知道。
2: 你这说的清楚，
3: 我闺女你听啊，跟我说的那意思是啥。
2: 一天到晚你听听
3: 这些事儿吧，
2: 啥
3: 不去。
4: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咱们得拿出点老年人的气质，在孩子面前该说说该骂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行了，我说完了，我没孩子，我先走了。
2: 哎，你没孩子你在装什么大半蒜？
5: 这是
2: 不过啊同志们，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半蒜说的有点道理。老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是时候应该反抗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反抗 啊
1: 老姐姐呀，别给孩子们增添这烦恼丝了。
2: 你这个老何，我跟你说，你这人观点就这样好不好。来，咱们找出咱们这里面最有阅历最有智慧的欧阳先生，让他给点意见行不行。
3: 哎，
1: 欧阳
3: 这个办法行啊。那个欧阳老先生啊，请你出来一下。
2: 最有学问的人，9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人哎呀，欧阳先生，哎，走过了，走过了啊！看着，你看这，这刚刚夸完，真的，来，在这儿啊，欧阳先生啊，咱们几个遇到了个困难，想跟您请教请教啊。
6: 说吧。
0: 这欧阳先生嗓子咋了？
2: 抽烟抽的。
0: 这一天得抽多少烟？抽这样。
2: 一天两个打火机。这嗓子就坏了。欧阳先生啊，咱们呢，在这个号称最幸福的养老院里边，一点都不幸福。欧阳先生，您说说，我们应不应该反抗？
6: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早想反抗了。
2: 太好，欧阳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7: 干。
4: 干什么干呢？
7: 干是江西省的简称，四是四川省。
4: 哎，行了行了，别背了，别背了。地理题背的不错啊。咱们敬老院呢，根据你们每个老人的气质啊，量身打造了课程，你们看一下啊，这些，这棋盘、咖啡器，多高端，多洋气啊！这都是其他敬老院没有的，所以啊，大爷大妈们，好好学，好好练啊，晚一点我过来检查啊。
2: 行行行行行，你别练了，练什么练呢？啊，老何呀。你小的时候就学过磨豆浆，你现在跑这来磨咖啡来了，有区别吗？我感觉区别呀，就是把驴换成你了。老鲁啊，哎呀妈，你天生色盲，黑白不分哈，你连看个彩色电视你都费劲，你在这下围棋，你能赢得了吗？老于呀，哎呀，学上沙画了。你汗手，一沾沙子就洗不掉，完了还爱吃手抓饼。你看你把你的牙个子都没剩几个了，你还笑还笑。老同志们呐，咱们在这个号称最高端的敬老院里面过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生活，我今天就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7: 干。
2: 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联盟正式成立。为了幸福而战，
3: 这次我们为了快乐而战，
8: 这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9: 这次我们为了梦想而战。
6: 参战。
1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

0: 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0: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在这炎炎夏日，如果能喝上一杯自己调制的酸梅汤，那叫一个酸爽啊。
2: 那肯定啊。自己也能做吗？
1: 当然能啊，特别的简单。首先呢，准备原料，乌梅十粒，山楂片30片左右，冰糖适量，清水1500毫升。具体做法呢，就是先把乌梅和山楂片放入冷水当中，稍微浸泡个2分钟，以便去除表面上的尘土，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再在锅中倒入清水，放入乌梅和山楂片，用大火加热至沸腾后，调成中火煮约30分钟即可了。关火之后，放入冰糖搅拌至融化，坐等酸梅汤冷却之后，倒入瓶当中，放入冰箱冷却。咱想喝的时候呢，来上这么一杯，清凉又解暑哟。
2: 说的我嘴里啊直冒酸水，等我咽一下哈。精彩的节目马上继续啊。
3: I'm here。
4: 校长。
5: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4: 保安。到。

0: 了。
1: 这样，
0: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
1: 我就把话筒拿来。
0: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有用啊？
2: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0: 哎呀，给你拿。
1: 给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0: 好玩不？
1: 玩不？不不。
0: 你到底要说啥？
1: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1: 咋接的？
0: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1: 漂亮。哎，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3: 贾校长。
1: 呀，来了。
3: 贾校长。哎，
1: 来。
3: 有人给接了。
1: 哎，看出来了。
3: 有人接了。
4: 贾校长，贾校长。
3: 辛苦啊，辛苦。
4: 贾校长好，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3: 是
4: 啊。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1: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4: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1: 你没去接呀？
3: 我接了呀。啊？
1: 他叫宝马。
5: 贾校长可真幽默。
1: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3: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1: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3: 好嘞，
0: 跟人继续吧，
3: 回来。
1: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快点。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人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就是，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5: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1: 为什么？不是你，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5: 贾校长真幽默。
1: 好，那抓紧来，横幅拿起来，掌声热烈欢迎。看贾，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根小横幅。请问哪位是张木贵老师啊？
5: 啊，贾校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贵，我叫张林坤。
1: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这好好的，这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高兴啊，这家这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0: 那我不信。
1: 那还不倒去啊？
5: 来，
1: 真好。哎，真好。哎，我的，
5: 真甜呐，这水
1: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够喝了。
4: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1: 后边那条小河。
5: 那洗澡呢？
1: 后边那条小河。
5: 那上厕所呢？
1: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啊？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5: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1: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5: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啊，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1: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5: 那是啥呀？
1: 追悼会。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0: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

0: 挺好。
1: 那什么孩子开？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0: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1: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都交给他们了。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2: 啥？
1: 滚犊子！
0: 这是干啥呀？
1: 送客。
0: 不是贾校长，你呀，我们是来支教的，

0: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1: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0: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1: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2: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1: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3: 我是教体育的。
1: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个，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feel小肌肉。快拉上，快拉上，孩子别动了，把胃动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4: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1: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0: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1: 这回你更得走了。
0: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1: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这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这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0: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1: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0: 哎，咏鹅，
1: 你咏吧。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你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0: 那玩意咋读？
1: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鹅，曲项向天，
5: 哎呀，这个嗝是随时都能打，哎呀，
1: 白毛浮绿水，红掌。
0: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哎
1: 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反个场。红掌，
0: 你这是拨清波？
1: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呀、啊？哎
0: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1: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0: 那不能走，
4: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1: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着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儿了。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0: 你打电话。

0: 也是让你走。
1: 我就不信。
2: 姐夫，
3: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0: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2: 是，
4: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湖北体彩助力秭归传统龙舟赛火热开赛。近日，2026年中国屈原故里传统龙舟赛在秭归徐家冲港湾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汇聚全县12支乡镇龙舟队400余名参赛选手，开展多项专业龙舟竞速比拼。湖北体彩宜昌分中心进驻赛场核心区域，搭建专属宣传体验专区，开展责任彩票科普宣传，向过往群众普及理性购彩、权益保护等知识，引导大众树立健康购彩观念。本次活动以轻量化沉浸式的线下宣传方式，实现了责任彩票理念的广泛传播，让公益体彩形象深度融入端午民俗文化，助力本地文体公益事业深入人心。
1: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很大。
1: 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他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这幅群众体育的绘卷中，每个人都是主角。来自武术之乡广东佛山的老人苏矿，退休之后的他把大量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上，家人、街坊、朋友都成了他的全友。
2: 太极拳是一个内外兼收的运动，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是中华的文化，
3: 我认为是我们老年人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完美的运动。
1: 2024年，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中国体育彩票2024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在全国范围内火热展开，3000名太极拳爱好者在佛山汇聚，举手投足间一招一式尽显气派。同时，在太极拳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的活动号召下，身穿太极服挥洒自如的身影成为了广东各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2: 我们打了这么多的拳，那么长时间的体育运动能够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认同、人们的支持，我们感觉很自豪。感谢体彩公益金为我们老年人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使我们老人迈开步动起来。
4: 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赛，致敬热爱。

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0,000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涡影响，我省降雨频繁，温度起伏明显，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常备雨具，适当添减衣物，谨防感冒的发生。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大部、四平东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中南部、四平大部、吉林、辽源、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

0: 白城小雨20到30度，松原小雨21到28度，四平小雨20到27度，辽源小雨21到27度，吉林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通化小雨19到25度，白山小雨17到26度，延吉小雨17到25度，长白山小雨14到24度，汪清小雨15到24度，榆树雷阵雨转中雨20到25度，大安小雨21到29度，龙井小雨17到26度，敦化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长春雷阵雨2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1: 吉林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1: 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0: 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

0: 在国家大剧院奏响。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号，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上下克难奋进、勇毅前行，努力把吉林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项管家吴亚琴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琴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领域工作，带头挑重担、啃硬骨，攻克更多难关，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胡玉婷主持座谈。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艳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

0: 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2: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3: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2: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4: 当我被评为这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是最高荣誉了。对于我来说，心里边盛满了激动。
0: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
5: 我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艰难愁盼。
6: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7: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8: 我们要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为吉林的繁荣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9: 作为基层的党委，我们将进一步围绕立德树人、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将黄大仙精神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努力培养更多的科刊重用的人才，为学院的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大学双一流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
10: 结合我们省的这个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我们作为红色文化场馆的这种作用，真正为我省红色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1: 我们会以吴雅琴大姐为榜样，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我们的小巷管家，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12: 回去之后，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带领我们党支部把房山村继续打造成边民富、边光美、边静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3: 我们在未来还要继续扩大在碳纤维行业领域的优势，从原丝到碳化到副材制品，我们还有很多的技改攻关和改造工作。回到单位呢，我们会把参加这次大会的精神化为行动的动力，化成实践的力量。
14: 在今后呢，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党员这个示范引领作用，能够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公益队伍里来，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早日重获团圆。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

0: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2: 百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3: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5: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6: 做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建初心，在推动发展中建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五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亿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7: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8: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9: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0: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 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7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看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状况。

0: 良好后十分高兴，他指出要立足普惠康养定位，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做好医养结合、旅居结合、长短结合等服务，优化价格体系，丰富养老产品，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做精机构养老品牌。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省旅发集团项目建设、改革发展等有关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近年来省旅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资产结构、经营绩效、问题化解、业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14-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15-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2: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

0: 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曲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1: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0: 曲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八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3: 这些年，我们千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0: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
0: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5: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6: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7: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8: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9: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0: 7月1号，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号，市民可免费观展。
10: 看到了这样有厚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珍贵的历程，也会激励我们 更好的奋进。
11: 本次展览呢，就是要

0: 传承传统文化，弘扬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展示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1: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顾湛然与胡文辉是一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一位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默默守护小家与大爱。他们曾获得吉林省最美家庭。日常一通简短的视频通话是顾湛然与丈夫胡文辉多年不变的默契。胡文辉任职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岗位全年值守，随时待命。自1995年组建家庭以来，异地坚守变成了这个家的常态。家中大小事务、老人孩子几乎全部由顾湛然独自承担。
2: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伙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1: 身为人民教师，顾湛然深耕教育一线30年，他曾有机会随军团聚，却因放不下热爱的教育事业，选择独自坚守讲台。与妻子隔空相守的20余年里，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始终坚守执勤备战、隐患排查、队伍管理一线。
3: 我守的是边疆平安，而我的妻子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1: 如今夫妻俩的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出新时代最美的家国情怀。
4: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7月2号早晨至4号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过程，强降雨和强对流主要集中在3号白天至4号白天，其中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5到9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90到14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本次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境内吉林段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日前，陆苑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风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和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活动中，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取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节目最后，行走吉林特色街巷，欣赏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城市魅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1: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

0: 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

0: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2: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8: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0: 扛起使命担当。
1: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十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2: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4: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5: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孺子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4: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方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 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

0: 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一至五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1: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五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3: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4: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5: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

0: 业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 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

0: 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仁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营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营养集团。

0: 走吧，兄弟。周春阳，我们去哪儿啊？你叫我什么？崔兄还真是没有幽默细胞。<笑>你小子，当日回总部了，主任还等着你呢。你怎么回事啊？ 从刚才见着你开始，精神就一直恍恍惚惚的。别那么紧张，主任又吃不了你。走，车上说。他娘的，堂主，76号的人来接姓梁的了。我看到了，好不容易等他落单，就这么算了？
1: 来日方长，九爷的仇，早晚得报。
2: 兄弟们，走，撤！人呢？奇了怪了，这两个小娘皮怎么这么能跑？杨哥，我们怎么办啊？
3: 怎么办？找啊！不然怎么跟老大交代？快，
2: 走！

0: 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和他在一起？那你呢？你是什么人？他们家的梁硕，他到底什么身份？真的是76号的人吗？他没告诉你，你不知道。我跟他没那么熟。不过他竟然……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你倒是挺沉得住气的。你难道不觉得应该跟我说点什么吗？这段时间你们一直在找我，日本人说你死在了玉龙山，掉下悬崖，尸骨无存。你的办公室主任都要撤了。
0: 他是我多年未见的朋友，只是没想到他居然不记得我了。他头部受过伤，可能多少堆积有所影响吧。头部受伤？是。
1: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0: 特务还在附近，赶紧走吧。
2: 这条巷子走到底就是大路，我们就此别过。多谢你了，江小姐。帮人就是帮己，不必客气。组长，组长，邱处长逮到了，
3: 让崔墨捡了个便宜。
2: 不是刺客。 不是刺客，是
3: 什么？
2: 是梁处长。
3: 梁硕
2: 是，
3: 看清楚了吧？

0: 今天起，你正式从这里毕业，也意味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性格，去工作，去生活。
1: 你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
2: 这是你。
1: 你知道我是谁？告诉我。
3: 去，跟主任说，梁处长还活着，就在上海。
4: 是。
3: 梁兄，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回来了。
5: 这个人对我没有强烈的恶意，是我以前的朋友，还是表面文章呢？云龙山的事，我可以向他吐露吗？为什么我身上有这么多的秘密，却不能说错话？说错半句，就是万丈深渊。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扮演好自己，才能在荆棘密布的丛林之中活下去。必须在回到齐振浩之前，尽可能搜集更多的信息。这个崔墨，只怕是我最后的机会。
1: 嫂子，还好吗？
6: 现在不是唠家常的时候吧？
7: 他不知道为你哭了多少回啊！要是知道你平安无事，他一定会非常开心。
1: 我也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
6: 到底发生了什么？
7: 我知道你这次是九死一生，心里有气。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跟我说。
1: 一言难尽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了，你们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结论了？
8: 日本人给出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遭遇军统锄奸，满洲国那边抓了两个伪装成猎户的反日分子，但是他们拒不透露任何信息，已经被日本人处决了。
9: 犯人は絶対ここに来ているんだ。さっさと駅を封鎖しろ。それから平田長官に連絡しろ。
7: 然后我们通过线索知道，那个嫌犯一路逃回了上海。我和宪兵队追查到盐公馆，只是没想到啊，嫌犯没抓着，倒是碰到你了。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盐公馆？别跟我说你也是去抓嫌犯的。还有，既然回到了上海，为什么不回总部？
1: 志雄，你想知道这些很正常。但是有些话，我只能回到总部再说。这次为了回到上海，我在鬼门关趟了好多次，所以请你理解。信任对于我而言，

0: 现在是奢侈品。
1: 我是能理解，就是不知道主任和日本人会不会理解你。
2: 和平大会召开在即，双方都是用人的时候。
1: 本来76号里面你是最被看好的一个，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而且日本人说了，就此次事件必须要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其中的含义你应该清楚吧。
0: 和平大会忠诚测试，忠诚测试什么测试？我看就是在谋杀。
1: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本来这次任务只要把烟酒带回来就算是完成了，能不能他嘴里问出炸药的下落谁都不知道，毕竟他只是个商人。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目前看来，特工委员会的职位怕是没那么容易升了。
0: 秋秋，你觉得我现在在意的是这个？我在意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1: 我知道你一向是雷厉风行，只重结果，正因为如此主任才那么器重你。可是你知不知道陈更生这小子一知道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了你的位置，而且他的热脸一直贴着日本人的冷屁股，还有他一直记恨着你杀了他堂哥的事儿。你这次出的纰漏太大了，单单回到上海不回总部这一点他就能咬死你。
0: 我回到上海没有直接回总部，身边有很多事情还没有查清楚。
1: 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人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个全尸。开玩笑呢，别那么紧张。
0: 我能回来从玉龙山回来，怎样过得了日本人的堂？
1: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何总部，

0: 老师之前的宅子被一个买办收购了，这是新的办公室。
1: 有这么多的闲资搞房产，还不如多给我点枪和人手。现在首要的工作就是集结过去的老人。
0: 明白。
1: 我听说入室把他们牺牲在所难免，生者还得负重前行。
0: 是。
1: 办公室重建就交给你了，毕竟。
2: 你比我更熟悉上海，
0: 不敢。谢先生命令，
1: 长春，陪我去一趟军统上海站。
3: 是。
4: 站长，站长，谢先生，
3: 你可不会敲门啊？
1: 出去。王老弟，上海站在你的带领之下，很有生机啊。
5: 谢先生来了。
6: 你好，王站长。
7: 哎，你好。
1: 你怎么不早通报啊？啊，是我叫他不要通报的。不好意思，王老弟，我赶时间。
7: 谢先生，您这说的是哪儿话呀？好不容易来了趟上海，鄙人就有招待之责，无论如何还请先生赏个脸，让鄙人做一次东。
1: 现在是非常时期，王老弟有些宴请，但谢某人无福消受。 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上峰下令，调我先领上海站，时间紧迫，往后所有的行动还得仰仗王老弟多多关照。我今天来不为别的，就先打个招呼。
7: 您先坐。先生此番端领。

0: 是封城图，老弟这儿呢，还未接到通报，不知这手续。程春，王站长，请过目。
1: 不，鄙人不是这个意思。
0: 既然王老弟没有异议，那我也就不虚此行。先谋初会上海杂事繁多，那就不多做停留了。程春。我们走，
2: 那我也不强留沈先生。
0: 来，王老弟，我有一侄女，现在上海站供职，她叫谢念慈，我对她另有安排，还烦请站长即刻移交有关她的所有档案。
3: 谢长官，是有这么一个人，只是
0: 什么？
3: 他已经叛变出逃了。
2: 行行，别胡说八道，谢长官的家人怎么可能叛逃？肯定是调离了。
3: 是，调离。
0: 既然是调离，就应该有去处。
2: 当然，不过这种小事儿就不劳谢先生操心了，我一定立即查清，及时汇报。
0: 还望王老弟尽快帮着安排。人上了年纪，难免经常会想念家人。
2: 明白，人之常情嘛。
0: 谢谢。
2: 慢走。

0: 戴老板居然把这个瘟神给放出来了，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1: 站长，一山容不得二虎，咱上海站怎能容得他人染指啊？
0: 那个献念慈，你是不是背着我把他存灭了？

0: 我走。
1: 我们好吗？
0: 好着呢。
2: 就是你，
1: 少林兄，
2: 别娘们唧唧的。老大是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1: 老大回来我高兴，别惹我老白。
2: 我你行了，你还不叫板是不是？你看这厉害的，
3: 行了，
4: 先回去再说。
5: 看看，
0: 我早就说梁处长不大命大吧，绝对不会有事儿的。这不好好的吗？吉人自有天相。
1: 我就说当初我应该跟着一起去，
2: 你知道个屁！你跟着去，就你这样。
5: 哎，行了，别吵了。
0: 哎，行了，大伙都散了吧，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哎，就都散了，梁处，好好的，散了。
2: 我告诉你，现在老大回来了，你别在那给我嘚瑟。
5: 我看你怎么嘚瑟。
2: 我怎么了？
5: 你看你老大不在，说你给我嘚瑟呢。
6: 薛处长，
4: 陈队长，主任呢？怎么？看到梁处长回来了，不打个招呼吗？
6: 是主任让我来接梁说的。当然了，这也是平田长官的意思。
4: 造反了，陈队长，主任让梁处长来开会，你这个阵仗想干什么呀？
6: 会议暂时推迟了，薛处长，我是在执行公务。
4: 你先跟他们去。我等下来找你，
6: 请吧。

0: 你是一个老硕，两处长，我是应该叫你一声处长，还是应该喊你一声反正分子？
1: 可是你知不知道陈德生这小子一直到你出了事儿，就马上盯上你的位置。最重要的，他一直还记恨着你杀了韩哥的事儿。
2: 你把我关在这里，是于公呢，还是于私？

0: 当然是公事公办了。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伏击亚运队的刺客。
1: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话直接告诉主任？
2: 梁硕，
0: 还想离来？别负隅顽抗了。在上海，我查到了刺客的踪迹。从你落网的那一刻，我就很确定那个刺客就是你。瑞金大厦、凯龙商会、林家栋还有杨公馆，这些地方你有没有去过？只要拿上你的照片，查到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宪兵队已经对死在玉龙山的其他四个人进行了完善的尸体鉴定。梁叔，杀了人是逃不掉的，老实交代了吧。
1: 陈组长，你想过按罪名已经很久了吧？说吧，你想我怎么招人？
0: 我糊涂。梁叔，我会让你后悔的。为什么自己没有死在玉龙山？
3: 组长，罪名未定，他是刑部处处长，这可是私刑。
2: 有什么不行？
0: 他罪证确凿，一切有我呢。梁叔，你放心，我会严格把控好时间，让你多体验几次濒死的感觉。我再问你一次，玉龙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动手！

0: 别跑啊，慢点，给老子消停点。
1: 好的，老大，马上消停。
0: 竟在梁处长面前丢人现眼，多包涵啊！老家带出来的人，不懂规矩。
2: 没事，是时候了。
0: 梁处，你说这拼图到底什么意思？嘴还真硬啊！
3: 一共五个人，马渊、宫彪、严九、马七宝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活了下来？你怎么解释？是不是你杀了他们？啊！
1: 老大，梁创，长征我乡下带来的。
0: 别嘚瑟，好好开车。
1: 宫彪，有点眼力劲儿。

1: 我说，七十六号行星室是什么地方，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很多人进来了就根本没有出去的可能。一个人既然能活，为什么要死呢？一个人既然能囫囵的死，为什么要受零碎的苦啊？
2: 那本事吗？
1: 准备上大刑。

0: 让陈更生把人接收走了吗？
1: 接收？我没有下过这种命令啊。
0: 这个王八蛋，他真是胆大包天，他一定带走梁叔有私刑。
1: 站住！
0: 主任，这事儿你得管管呀，不无法纪啊。
2: 管，当然要管。
1: 不过在这之前啊，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先跟你讲清楚。

0: 是你杀了我，
1: 杀了你，我怎么跟主任交代呀？要不你认罪，我就给你个痛快。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玉龙山上那四个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0: 为什么和出现在杨公馆？既然回到了上海，为什么不回总部？本来这次任务只要把烟酒带回来就算是完成了，能不能把嘴里问出炸药的下落，谁都不知道。毕竟它只是个商品，所以问题的根源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你为什么没有按时把人带回来。
1: 但是这次任务失败，你忠诚测试的考察期怕是要延长了。忠诚测试？什么测试？我看就是在路上。但要是你过不了日本人，还有主任这一关，我最多留你个全尸。
2: 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吗？
3: 我要见主任。什么？我要见主任。见主任？主任不想见你呀。有什么话你就对我说吧。
2: 梁叔，除非你今天说清楚，要不然你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
3: 我说，祝姐。
2: 一定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假大电量，组长，在下怕是熬不过去。
4: 加，组长，
5: 我去你妈！滚！
4: 程程，
2: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对面特工总部的处长又私刑，老子他妈现在配跪着你！
4: 任处长，
5: 梁硕招供是早晚的事儿，早上行晚上行，又有什么区别？当时你这么激动。 引人遐想！
4: 我去你妈的！这件事闹到中执委，老子都不怕。
6: 夫人，梁叔，梁叔，梁叔。

0: 怎么样？还能站起来吗？
1: 死了。
0: 冰田长官来了，有什么事儿，等下再说。去，给梁处长换身衣服，清理一下。

0: 孙组长，我问了，
1: 是，
0: 梁处长招工了吗？还没。到三楼会议室集合，准备开会。还有，让梁处长换身衣服，休整一下也过来。

0: 严叔，你要干什么？严叔，严叔，啊！你先歇会儿，我去想办法找辆车。
1: 夏阳啊，我走不了了。
2: 严叔，严叔，你要干什么？我们可以想办法，
3: 找到钥匙，我死，你才能活，完成任务。
1: 严叔。

了。

什么是任务？完成，竭尽所能，甚至付诸生命。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人生非为苟活，而在寻光中魂，使之传心。梁叔，你必须理出头绪。

你在和平大会前夕的忠诚测试期间，奉命前往玉龙山，展开一场针对研究的抓捕行动，目的是夺取军统特工天蝎利用他运输的炸药物资，却在行动中遭遇意外，其他人已死，只有你还活着，是你杀了他们。 如果你是76号的人，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难道你还有另一重身份？既然是天蝎造就了这一切，那就让这个人来背负这些。天蝎当时是否在现场？没有人可以证明。利用好这一点，也许可以蒙混过关。

0: 想要骗过魔鬼，你就得变成魔鬼。无论如何，都要先活下去。梁硕，从现在开始，你就是76号的行动处处长。
1: 梁
2: 愁，
3: 撑得住吗？

0: 车站好。
1: 二位处长、主任和平田长官已经等候多时了，请。

0: 杨处长，受委屈了。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在没有确凿罪证的前提下，对我们新政府的官员是不能动刑的。可是有的人呢，却违反了规定。杨处长，只要你能自证清白，那个人就理当受到责罚。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梅机关水野先生派来协助调查的平田希子小姐，是驻76号监察官。和平大会筹备期间，特工总队一切行动都将由这位平田长官督导完成。
1: 平田长官，幸会。
2: 这位处长。
0: 不必客气，梁处长，别来无恙。好了，都坐吧。电讯组兼审讯室主任陈更生组长是平田小姐指名派来协助调查的，那你也请坐吧。是。 主任，我希望这是一个公正的会审。你放心，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想必在座各位全都清楚。我们在玉龙山执行了护送要犯盐酒回沪的任务，可行动失败，导致了整个押送小队全军覆没，只有你梁处长一个人活了回来。所以，我们有理由询问一下。
2: 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宪兵队是第一时间接触事故现场的。平田小姐，那你先开始。好。那么，我想请梁处长，能不能先回答我几个问题？首先，我需要补充一点，押送要犯盐酒是76号行动处的任务，但这同样也关乎梅花堂水野先生的信任。
0: 当然。
2: 第一，梁处长和马玉安在押送要犯盐酒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现场情况相当惨烈。 除了梁处长，全员毙命。那么，我想请问梁处长，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第三，梁处长在案发之后为什么没有向宪兵小队求援？回到上海之后，为什么不立刻向总部汇报工作？ 一共三个问题，请梁处长一一示意。
0: 安静。
3: 我可以两只眼吗？

0: 愛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ん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源牛肉真棒，
8: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2: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3: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4: 好难逃啊！
2: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1: 他真苦啊，这个是。
2: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図書館ご希望のファイルです。
1: 死体検査の報告より前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ん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2: 梁处长，梁叔，
3: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有个问题想要请教诸位。
4: 什么问题？
3: 请问诸位长官，有对马玉安做过详细的背调吗？
4: 当然，每一位进入特工总部的人都会经过严格的筛查。
5: 梁叔，马玉安已经死了，查一个死人档案有什么意义吗？
3: 因为这个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

0: 是吗？
1: 平原长官的意思是，
0: 八天前，玉龙山的初步报告显示，现场五人全部丧命，另有暗杀者离开的痕迹。但因为梁处长的回归，让事情变得不一样了。调查组重新推翻之前的结论，梁处长活着，那就证明现场所留下的痕迹根本就不是第六个人的。梁处长，你作何解释？我们正在调查的暗杀者不会就是你吧？
1: 我原本希望平田长官佐证我的观点，没想到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看来那个人远比我想象中要更加狡猾。
0: 那个人，梁处长还在坚持第六个人的观点吗？
1: 确实如平田长官所言，现场根本就没有第六个人。
2: 没有第六个人，这一切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人是怎么死的？
1: 是我杀的。
3: 梁叔，所以你承认你就是反日分子？主任，
4: 闭嘴。梁叔，解释清楚。
1: 请问陈组长，我哪句话承认自己是反日分子了？
3: 那你刚刚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陈组长搞不清楚吗？
3: 我很清楚，是你亲手杀了他们。你不是反日分子，难道他们是吗？
1: 没错。

我和马玉安奉命押送要犯严九前往哈尔滨车站会护，没想到车在半路上发生了变故。

0: 把车停到前面，
1: 马组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梁处长，我也不想这样，可我没有办法。上峰下达了严令，让我不惜一切代价救走严先生。原来你是军统的卧底，你呀，不幸赶上了。
2: 我也很惋惜呀，不过别担心，我给你找到了一块风水不错的墓地。

0: 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主任，车上的驾驶员和另一人是谁？
1: 马七宝公标都是马组长的人。
0: 为什么如此安排？
1: 这不也是为了完成水野长官对粮硕的考验吗？按照规定，在考察期间，粮处长出任务时， 是不能带任何的嫡系亲随的。我们也是按照梅

0: 机关的建议，才做了那样的安排。
1: 如此绝境，梁处长是怎么活下来的？
2: 只能说，九死一生。

0: 你干什么？把手举起来！
1: 把枪放下。

0: 杨处长好身手，如此境地也能反制对手，真是厉害。
1: 这确实是梁某平生未遇的险境。

0: 能活下来已是万幸，只能说梁某的运气还不错。梁处长的一番言辞，还真是精彩。可现在死无对证，我们怎么知道叛变的是马原，而不是你梁处长了？
1: 请问陈组长，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请问梁处长，反日分子做事情需要理由吗？
1: 就如陈组长所说，不需要理由，但总得符合逻辑吧。我有三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陈组长：第一，在严密看守的情况下营救一个人是非常困难的，我为什么不做好万全的准备，而要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执行一场自杀式的行动？第二。 事发后，我完全可以逃走，为什么要重回上海？这不是自投罗网吗？第三，马玉安叛变是为了救走严九，而我叛变却是杀了严九。请问陈组长，我的动机是什么？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说？
3: 不都由得你吗？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处长说的是假的？
4: 他有证据能证明是真的吗？
2: 陈组长说到证据，还真是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5: 谁？
2: 严九吗？
6: 陈九不是死了吗？一会儿要查死人的档案，这会儿又要找死人作证。 你能给我们个理由吗？
1: 你别忘了，死人是不会撒谎的。严九。

0: 是死在我的枪下。
1: 冰田小姐，梁处长说的是否属实啊？
2: 現場の状況により、園長を殺すのは 70mm の子弾だ。捜査結果により、マユアンとマチーパー完璧に同じだ。
3: 属实。
1: 梁处长，那你回到了上海，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我汇报？我跟你说话呢。
0: 主任，属下当时身负重伤，脑子一时糊涂，一来是不知为何马玉安叛变，二来心中害怕。
1: 害怕？你怕什么？
0: 属下以为主任心中明白。
1: 你是怕除了76号，宪兵队也有马玉安的人？
3: 放肆！他算什么东西？有这么大能耐？
1: 是啊，确实，他哪有那么大能耐呀？不过平田小姐，梁处长的顾虑，我倒可以理解。
0: 马玉安的身份没有调查清楚，我回来，也只是遭人怀疑。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要想先自证清白吧。况且贸然回来的话，恐怕早已遭了小人的毒手。
3: 梁处长真是人才，处变不惊，从容不迫。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梁处长能回答上来的话，我就相信你所言非虚。
4: 小康，
3: 可以。
4: 是。
5: しかりみの、こいつがなたか追勤ビルド大論書書いて出会いしたのか。
4: はい。

0: 梁处长，
1: 他说他在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都见过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2: 我确实是去过瑞金大厦和泰隆商会，我之前说过，马约安跟你们正在追查的那个人息息相关。那个人没有出现在现场，但并不代表他没有到上海来。从玉龙山脱险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神秘特务的行踪，我一路追着他从满洲回到……啊，主任，有些关键的话，我想单独跟您和平田长官汇报。

0: 陈队长，看起来好像有心事啊。我看起来像是有心事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啊。陈队长，你说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梁处长，现在可以说了。
1: 两位长官，听说过天蝎这个代号吗？
0: 说下去。
2: 满玉安在玉龙山叛变。

0: 我怀疑幕后策划者就是这个天蝎。这和你进入瑞金大厦有什么关系？平天长官觉得呢？你是说，天蝎也在瑞金大厦？天蝎？平天长官，初如梦，在瑞金大厦。
1: 伤了两名日本士兵，梁处长市级从权，你没下死手，我觉得已经很成情了。杨硕，事情的真伪到底如何？我还要经过切实的调查取证。
2: 那可自然。只不过，对于陈组长的逾越行为。
1: 李主任，你还得还我一个公道啊！好，来人，主任，整个钟呢？还在外面等候，
3: 找他进来。
4: 是。
1: 王秘书，根据特工总部条例，这以下犯上滥用私刑，该受什么惩罚？以下犯上。 记大过，罚俸半年；滥用私刑，需停职，视情节严重上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会定重。陈组长，我给你个面子，停职就免了吧。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也不上报了。不过，之前梁处长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刑，你都要通通给我享受一遍。 梁处长，你看这样怎么样？主任既然都这么说了，我这要再抓着不放，就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行了，就免了。看在主人的面子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啊，你还不好好谢谢。
5: 梁处长的宽宏大量，谢了，处长。嗯，下去。陈组长，崔处长。
1: 是特意在这儿等着，看陈某笑话的。你那么聪明，你说呢？你还不够可笑吗？有几句话，我想规劝你一下。
6: 王秘书，赶紧安排车送梁处长去医院检查身体。
2: 不必了，主任，我没事，回去歇息一下就好了。哦，
1: 那既然这样，那这几天就先别回家了，就待在总部好好休息。
2: 也是可以，谢主任。你盯上的那块肉，不好下嘴吧？在这个局里，大家都是想吃肉的。不单单你陈更生一个人胃口好，我想跟你说的是，不管你想动谁，别那么急。
7: 主任相信他吗？就从我们手上掌握的线索来看，梁硕今天说的话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冰天小姐，您觉着呢？昨天从马玉安宅邸被抓的人确实是军统，只是除了这一点，并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马玉安的身份。
1: 那就从马玉安的两个手下再查查线索。不过，根据情报，天蝎这个代号，最近好像确实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7: 的确如此。
1: 冰天小姐，我知道你还有疑虑，不过我。

0: 以为既然严九确实是死在他的枪下，那就说明他的动机没有问题。只要他能通过后续的调查，那我们就可以再商量，看是否取消对他的怀疑。
1: 能看出，梁处长确实是人才，处任很识惜才的。

杨处长，生活用品被褥疮单已经给你准备好了，请好好休息。饭都好了。

0: 这段时间呢，这头疼越来越严重了。主任，这是操劳过度，加上缺乏睡眠导致的，平日里要注意饮食清淡呀。
1: 最近有什么心事吗？哎，
0: 这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省心的。哎，再给我配一点伊斯麦林。
1: 好的，稍后给您送来。
2: 主任，按照您的吩咐，都安排好了。
1: 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哦。

0: 谁？
1: 76号的行动处长梁硕。
0: 玉龙山的暗杀者是他，他袭击了整个车队，他还杀了严九。为什么？
1: 我也很奇怪，他的状态很反常，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老谭，你别误会，我跟他早就没有瓜葛了，接触到他真的只是偶然。
0: 飞曼，你和他之前的恋人关系是上某个组织的，关于这一点，组织上是信任你的。

0: 你刚才说梁硕的状态有些反常，为什么？
1: 我不明白，他明明有特工总部的身份，为什么要一路逃避追捕，甚至还在严公馆的附近袭击了日本人。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姑娘，说他头部受了伤，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但是我还没有办法证实此事。
0: 那位姑娘呢？
1: 我们被76号的特务盯梢，后来分头走了。

0: 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日本人76号都在抓人，可是他们抓的却是四起人。
1: 更奇怪的是，重庆的古先生来向我收购粮售的情报。
0: 军统的那位古先生，
1: 古成春，而且他还说会在上海长期逗留。
0: 那天蝎呢？
1: 极有可能一起来了上海。
0: 这件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对吧？你现在调查清楚梁硕的动态，盯紧他，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谁囚禁我们了？
3: 凭什么不让进？就算犯了事儿，那也得有罪证。没有罪证，谁管我的？就是我这一把子光缺。
4: 文玉队，是主任下的命令。再说，不是囚禁，绝对不是囚禁，只是限制行动，等候调查取证。
5: 什么叫调查取证？就是一天不查出结果，我们老大就得被关一日，是不是？
6: 哎，对，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
3: 你别说话了，我们的时间也耽误不起，你们去领证，我们也工作有回报。滚开！滚！
4: 敌对，
7: 你们吵什么呢？
4: 梁柱，
3: 老大，他们
7: 滚蛋，别在这儿添堵。
8: 谢谢梁叔，
4: 谢谢梁叔。
7: 我知道不关你们的事儿，你们去档案室给我调一批资料过来。
4: 这不符合流程。
7: 现在我说的话，你们可以不听了，是吗？
9: 您要什么资料？我需要请示主任。
7: 所有人的档案资料。
9: 是。主任，档案需要给他吗？
10: 给他，看他要干什么。
9: 明白了。

0: 处长，处长，说，处长，当年在南京江秘书长那边去了电话，梁处长当年在南京和江小姐确实是旧识，只不过两个人早些年就分了手。你呢？
1: 处长，派人去煤机关打听过了，水野先生确实送给江小姐一把手枪，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0: 江飞曼，叫日本人自己去查，咱们没必要趟这个浑水。
2: 还有一个呢，那姑娘来历不明，兄弟们没找到她。我还真是培养了一群酒囊饭袋啊，连个姑娘你们都找不出来。这要是传出去，我这个处长不用干了。
3: 处长，兄弟们真的是尽力了，我们把这一带都踩了一遍，那人像人间蒸发一样没了。
0: 地图。

0: 从相遇点到这两条巷子距离不远吧？
1: 是。
0: 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来总部的？
1: 属下是去年二月份。
2: 我是去年六月份。
0: 那也就是说都不是厨了呀。
1: 属下不能。
0: 没责怪你们的意思。
3: 处长的意思是说这姑娘身份不简单。
0: 事关梁处长的清白，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我只要结果。就算是把这几条街给我翻过来，也要把人揪出来。
1: 是。
0: 还有总务处训练的新人给梁处长调过去几个，他要是问起来就说是主任的意思。
4: 明白。
5: 任务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6: 梁叔，你必须得出头绪。
7: 梁处长，您要的档案我带来了。
4: 放到桌子上吧。两个小时之内不要打扰我。
1: 是。

敲锣敲锣，回报敲锣了，敲锣敲锣，回报敲锣，敲锣敲锣，回报敲锣，回报敲锣。

0: 炸了！这三个呢，是上面派给咱们的新人，这是于组长。
1: 于组长好。
0: 反正叫你了，拜拜。
1: 咱们出去不缺人呀，上头老是送这些酒麻烦的来干什么？真当咱们这是宪兵营啊？
0: 你是不是蠢？ 这塞给你的吗？这塞给咱们老大的。上面说咱们人手不足，那还不是因为玉龙山的事没有了吗？给咱们老大上眼药呢。

0: 爱谋大于心思，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卢先生。代号书生，军统内部大名鼎鼎的双子杀手，10年的特工生涯，光彩照人的履历。如果中国的书生都像你这样，那可真的是让我头痛了。
1: 你知道什么？
0: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 和马玉案解除，他是不是军统？不要说这么多，要说要快，不想说是吧？没关系，我来告诉你，抓到你是我的荣幸。我的前任宫崎先生对你实施了7次抓捕，但都宣告失败。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喂。
2: 好，我相信你看完之后一定会感激我的慷慨。你应该知道，这是你们的电文。

0: 軍医を呼べ。やつら治して。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

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4: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8: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9: 我有很多身份，
10: 代号秦少。
8: 潜藏于深渊之底，堪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0: 肩负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钟。
8: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0: 所有的你都死在眼前，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8: 前冤，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你说你跟个柱子似的往那儿一杵，能不能动一动啊？粘地上了。下次能不能跟我打个招呼，有点仪式感，你让我这些朋友看见成何体统。一会儿我跟我几个知己去酒楼饮酒，饮酒之后我要淘气，你在家里洗脚水给我准备好，跪在那儿等我。
1: 我平时在家都这么跟你说话吗？
0: 对，你平时在家就这么跟我说话，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带差的。啊，
1: 行吧，我以后注意点。今天啊，找你来说点事儿。
0: 你说、啊、
1: 是那个孩子学堂开家长会的事儿啊？你去一趟。
0: 那个夫人，我去不了，我最近业绩不太好。
1: 最近俩字儿去掉，你那业绩好过吗？
0: 就我这不一直在努力呢吗？
1: 赶紧去啊，别废话。
0: 不是，今天我们这掌柜要来给我开会，我在里边挺重要的，我真去不了。
1: 哎呀，敢顶嘴了啊，崔大笨子、嗯、你最近是不是皮痒了？
0: 夫人，我自己揉揉得了。夫人
1: 揉揉、啊、
0: 夫人，
1: 我比
0: 夫人，
1: 我给你
0: 这么多人搁这看着呢。夫人，
1: 我揉揉。
0: 夫人，这么多人，你看，这别这么大年龄了，别给我闹。你看你这，你还给我烙点葱油饼，回家吧。
2: 老大不小了，搁那秀恩爱呢，
3: 那业绩都那样了，心里没点数啊，还吃葱油饼？啥人都能吃葱油饼？

0: 给我掰一块。
1: 太梗了，咬不动啊。
0: 嗯，
1: 以后告诉你媳妇儿，和面的时候少放点醋，有点酸了。但是我喜欢这个味道。
2: 啊，你要是喜欢的话，下次让我夫人多捂一会儿。
1: 别整那没用的。今天告诉该你值日了啊。
2: 不是我不明天值日吗？
1: 明天。这不就明天了吗？
2: 你这也太欺负人了。
1: 欺负你能咋地？来来，我就问问你，欺负你能咋地？
0: 能咋地？
1: 来这个地儿你卖出啥了？业绩垫底，欺负你还能咋地呀？啊，干活去。
3: 开会。
4: 小翠掌柜，小翠掌柜，
3: 散会。
1: 哎呀，翠掌柜，走个流程，点个名。
3: 点个名。
1: 哎，
3: 好，那咱们就点个名。崔小倩
4: 到。
3: 吴老二
4: 到。
3: 散会。
1: 看没看见？这才叫开会。
4: 还得是咱们崔掌柜，
1: 鼓掌。
4: 好。
2: 掌柜，还有我呢。
3: 你谁呀？
2: 我是咱家伙计啊。
3: 你来多久了？
2: 半年。
3: 你都来半年了？我看看，我要是没记错的话，这半年你一单业绩都没有吧？嘲笑，
4: 哈哈，
3: 这笑的一点诚意都没有，你得哈哈。低了吧，我仿佛都不记得你的名字。
2: 掌柜，我叫崔大笨。
3: 崔大笨，这名起的也太暴露性格了，一单业绩都没有，你跑这养老来了，讽刺。
4: 呵呵，
3: 完事儿了。你笑那是啥呢？哈哈哈哈。
2: 我会努力的，掌柜。
3: 必须努力呀、啊，你这点业绩你自己细品。我强调一下啊，个别的业绩不行的，跑这儿来混日子的，今后一律开除。散会。啊啊啊
4: 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干活。哎呀，这是谁的玉佩放这儿了？哎呀，这个玉佩可真漂亮啊！
2: 我就替施主先保存一会儿。
1: 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啊，大笨蛋呐，活干的咋样？
2: 我叫大笨，没有蛋。
1: 你呀，爱有蛋没蛋。跟我有啥关系啊？活干完呗。
2: 我干完了，完了就对啊，这个玉佩呀，我给你
1: 啥玉佩呀？哎呀，我说你咋不担心你的业绩呢？就这块玉佩能买十几间房子了吧？
2: 啊，这玩意这么贵吗？
1: 你跟我装，你再跟我装。自己买的心里还没数啊。大哥、啊、老大，
2: 哎呀，
1: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在咱店发生任何事儿，你跟我吱一声，我马上到。
2: 吱。
1: 咋了哥？
2: 吱吱。
1: 咋了咋了哥哥？
2: 吱吱吱。
1: 咋了咋了咋了哥哥哥。
2: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1: 大哥，我节奏不好。
2: 啊，这还真行哈。那个，那你要没事你就走吧。
1: 啊，你没事了
2: 啊？
1: 那我先走了。
2: 行。吱，
1: 咋了哥？
2: 走，看好不好使啊？

0: 哎呀，这玉佩可真厉害哈，他能改变别人对我的看法。你说这施主得多着急呀，咋还不来呢？
1: 崔大笨，崔大笨呐，哎，听说你新买了一块玉佩。
0: 啊，对呀，
1: 是这块吧？
0: 啊，对，
1: 这块玉佩真的是您的？
0: 啊，真是我的呀。
1: 我听说这块玉佩出自西域，来到咱们中原，限量版只有5块。他姓崔，我们老板也姓崔，我们老板恰巧也有这么一块玉佩，难道他是？崔大笨，冒昧的问一下，您姓崔？您的父亲难道也姓崔？
0: 你给我问懵了。那我姓崔，那我父亲应该也姓崔吧？
1: 这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别着急啊，容我想一下。等一下，等。
0: 不是你叫我哥不合适吧？
2: 大笨少爷，我对我之前的莽撞表示非常的 sorry。
0: 这是掌柜呀。
1: 叫啥呢？掌柜是你叫的吗？
2: 叫我老妹儿，显得亲切。
0: 我管你叫老妹儿。
1: 哎呀，我的妈呀，就是这种感觉，是的，是的，是的。老板。以前经常叫我老妹儿，特别的亲切。
0: 啊，那你上那边亲切一会儿吧，我干活了啊。
1: 停，不对，你这玉佩不对劲儿吧？
0: 啊，那个我那个，
1: 因为上面没刻字儿。
0: 啊，对，我最近业绩不好嘛，完了我这忙着业绩，完我也没有时间刻字啊，是不是？再说你不说了吗？这业绩垫底儿，这得开除。
1: 是我说的吗？你听错了吧？我能对你说开除？我是说你像我老叔，老叔老叔老叔厨，老叔厨。
0: 我看你好像大茶壶，
2: 小鸭叶。
0: 哎呀，这个玉佩也太好了吧！你别说这个玉佩，跟我还挺配。
3: 这屋有没有能喘气儿的呀？来，该上人。哎，
0: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叫崔大笨，诚心为你服务。
3: 妈呀，嗯，这名起的挺暴露性格啊。跟我说话低点儿。
0: 哎，好，
3: 再低点儿。哎，哎，哎呀，我今儿个呢是来看看胭脂。嗯，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高级。嗯，明白吧？最起码呀，得能配得上我给我妻子买的这块玉佩。哈哈，这块玉佩呀，出自于西域。在咱们中原呢，一共限量5块。呵呵，我呢是咱们全城第一二个拿到的。行啊，可以呀，啊，哥们儿渠道挺硬啊。要不你高点我低点儿。哎呀
0: 呀，不敢不敢。
3: 交个朋友。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咱俩这太有缘了。啊，
0: 对，
3: 都是有钱人，不差钱儿嘛。
0: 对对，不差钱。
3: 这个既然呢，啊，买玉佩我输你一筹，啊，那买胭脂谁也不好使，啊，就这一柜儿。我要一柜，你别一柜呀，啊，在哪儿交钱？
0: 后边那柜。
3: 交你这朋友，真贵。
0: 哎呀，这玉佩能给我带来这么多好运吗？
1: 哎，过来，咱们胭脂部的全体同僚们，向咱们崔一贵表示致敬。放礼炮，啾
0: 啪，
4: 啾啾，
0: 啪啪，
4: 啾啾啾，
0: 啪啪啪。
4: 啾啾啾啾啾啾！哎哎
0: 哎！ 我节奏不好，就啪，
1: 完事了。
2: 这傻炮放稀碎呀、啊？那放炮必须得这么放，你听我的啊，滋。是个哑炮。
0: 好，
2: 咱们再来放一遍，你得滋。疼，得这个。好，那么接下来呀，有请咱们崔一贵跟大家讲两句。哎
0: 我讲两句，
2: 是，
0: 那我就讲两句，
2: 讲两句，
1: 对对，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讲之前呢，大家都给我认真听好了，啊，啊，知，
1: 咋了哥？
0: 我就看你记没记住，说实话吧，我今天跟你们摊牌了，我今天有这实力，就是靠我一步一步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奋斗才得到的今天，以后你们要向我多学习，没事找我吃吃饭，喝喝酒，取取经，不好吗？我问一下，崔大笨后面有蛋吗？
1: 没有，大笨没蛋，
4: 大笨没蛋，
5: 大笨没蛋，
6: 大笨没蛋，
7: 大笨没蛋，
8: 大笨没蛋。
1: 相公，相公，出事儿了、哎，孩子被学堂开除了。
0: 因为啥呀？
1: 因为他抢人家东西。
0: 儿子，过来。
9: 爸。
0: 为什么抢人东西啊？
9: 因为他的比我好。
0: 他的比你好，你就抢他的东西？我咋跟你说的？啊？咱不能爱慕虚荣，是咱家条件不好。那也不能因为人家东西比你好，你抢人东西啊！我怎么教育你？抢人什么了？
9: 爸爸，对不起。
0: 我问你抢人家什么了？
9: 爸爸，我知道错了。
0: 我问你抢人家什么了？
9: 玉佩。
1: 你说你这孩子想要玉佩，以后自己挣钱自己买是吧？你不能拿别人东西啊！给我回家。

0: 干啥呀？这么着急呀？
1: 我不刚要你盛装出席吗？你把这摘了。
0: 你说我一个摊煎饼的，我盛啥装出啥席呀？你给我穿这利索呀？
1: 哎呦我的！我妈要见你。
0: 咋的？你妈要见我？
1: 对啊。
0: 我不，亲爱的，我不跟你说过了吗？时机不成熟，你等我啥时候有房有车的时候，我一定带着老婆孩去看你。
1: 你说啥呢？哎呀，
0: 我懵了，你说谁还不要点面子呀？
1: 你别紧张，一会儿到我家呀，你就该咋说咋说啊，我妈能理解你。
0: 能行吗你？
1: 能行，你放心吧。喂妈，啊，我们都到楼下了。哎呦
0: 我的妈，你说我去，我说我是啥职业呀，你说呀。
2: 哎，老弟呀，猜猜我是谁？哎呀
3: 妈呀，姐呀，我都看着你耳根子了。
2: 啊，哎呀，咱俩视频呢，是这么回事啊？李李出了个男朋友，下午来家，你来帮我把把关。
3: 姐呀，我这前面好几个等我给搓澡呢，下午还得给人拔罐。
2: 我都不烤串了，你还拔啥罐啊？快点的吧，盛装出席啊！
3: 行，知道了。
1: 别紧张啊，哎，
0: 我害怕。
1: 知道了。妈，
2: 哎，
1: 妈妈，你看看谁来了？
2: 来了，嗯，
1: 来，啊，张小新，
4: 阿姨好，
2: 你好，你好，
4: 幸会幸会，
2: 客气客气，
4: 承让承让，
2: 请坐请坐，
4: 您先您先，
1: 一起一起，
4: 妥了妥了，
2: 李李，
1: 哎，
2: 去洗点草莓，
1: 妈。那不有草莓吗？
2: 有籽儿，抠了。
1: 想撵我走就直说呗。
2: 嗯呐，
1: 妥了。
2: 这孩子仪表堂堂的，你和李李是怎么认识的呀？
4: 阿姨，我俩是在学校门口认识的。啊，
2: 你也是硕士？
4: 博士，
2: 博士啊！我就说嘛，他肯定能找一个学历比他高的。这要是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我一脚就给他踢出去。你是哪个专业的博士啊？
4: 这，阿姨，你喜欢什么专业呀？
2: 我看你文质彬彬的，应该是文科的。
4: 文，那得文，说话沾点边儿。
2: 那具体一点呢？
4: 具体一点就是人类早起，人类早期写作学，反正都是。
2: 人类早期，哎呀，这个学科冷门啊。啊，
4: 目前呢，校里校外就我一份儿。
2: 这么说你是尖子生？
4: 尖只是基础。
2: 妈，真有两把刷子。
4: 两把能够吗？得好几把呢。
2: 真不错，太优秀了。
4: 阿姨，那我问问您，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2: 我呀，我这个就是跟这个卫生部门、环保部门、综合治理、工商税务都打交道。哎呀，
4: 阿姨，你这一连串的工作挺累呀。哎呀，
2: 其实吧，这真正工作起来吧不累，就是这个前期穿串的工作吧有点累。
1: 草莓来啦。哎吃。哎，吃草莓咋样啊？
2: 张博士这还真挺好，特别优秀。
1: 门铃响了吗？
2: 你舅来了，我给开门去啊。
1: 好，
2: 你们坐。
1: 你跟我妈说啥了啊？
4: 不是，我现在
1: 这一会儿你怎么成博士了呢？
4: 我现在说啥都不重要，你知道吗？我要现在我说我不是博士，你妈一脚就给我踢出去的。
5: 海洋姐，这是衣裳，现租的。
2: 你咋穿这身来呢？
5: 你不让我盛装出席吗？
2: 妈，这啥玩意儿？谁来？
4: 不行，咱走吧。不行，我太害怕了。
1: 走啥呀？我舅都来了。
4: 谁？
1: 这么着，我舅。啊，咱俩先给这关过去啊。一会儿你见机行事。
4: 好。
2: 来，
1: 舅。你来了，
2: 我来介绍一下啊，张博士，我弟弟。
4: 舅舅好。
2: 哎，别傻笑，瞅瞅去。
4: 秀。请。
0: 哎呀妈！
1: 舅，舅公，你要干嘛呀？
6: 你妈让我好好瞅一瞅，我这仔细打量打量啊！
1: 我合计你要打他呢。
2: 行了，快坐这吧。我跟你说，张博士这孩子真不错，专门研究人类早期写作学的。
1: 你说这是啥专业呀？哎呀，
4: 就是早上起来弹煎饼。
5: 幸亏我懂，我问他。
7: 老弟呀、啊，
2: 插辈儿了。
7: 张博士，
4: 哎，舅舅你好，
7: 你好，你好。听闻你是搞写作的？这么说呀，咱俩算是半个同行。鄙人呐，虽然是一名中医，平时身边啊不乏一些这个文人墨客到我那儿去看病，在一块儿啊就喜欢切磋切磋。我听说就你们那一个点儿，都得练俩月。那你平时是先练横啊，还是先练竖啊？
4: 先练圆儿。
7: 练圆儿？
4: 对呀、啊，你不练圆儿，你没法摊呢。
1: 舅啊，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得先从造纸开始。你见过哪个大书法家自己上街买纸啊？是不是？
4: 对对对，
0: 这孩子有出息啊，大家了。我跟你说啊，那书法家都是自己的纸自己用，就跟我的澡堂子，自己的澡巾自己搓干净，你知道不？
2: 别说你。
7: 张博士，
4: 哎，舅舅，
7: 那你的纸是用生宣还是熟宣呢？
4: 生的我不做，我必须给它整熟了。这个宣纸啊，有分好多种。白颜色的呢，它叫细宣；黄颜色的呢，它叫粗宣。当今最火的一种宣纸叫
1: 杂粮宣。
4: 对，杂粮宣。哎呀，
0: 不是，你的纸都这么讲究，那你的墨就更有来头了吧？
4: 那当然了，这墨啊都有秘方的，每个家的味道不一样。
0: 味道
1: ？
7: 姐，
0: 外行了啊！我跟你说，这墨呀有香墨，这墨也有臭的。你的是
4: 咸的，
0: 咸的。
1: 哎舅，他那个墨吧是属于发酵墨，那一般都得稀释了才能用的。
4: 对对对对对对，是我这墨呀也不一般呐。
2: 不是，那写字的玩意儿咸没咸能咋的呀？
4: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重要了，那直接影响我的名誉啊。一般我工作的时候呢有三个墨啊，有甜墨、咸墨，还有一种辣
1: 朱砂。哎，我就喜欢朱砂多的。
4: 朱砂。
2: 哎，这纸和墨都这么讲究，那笔一定不一般吧？
4: 阿姨，我就跟你这么说，我这笔都这么宽，我跟你说，我一年都用坏好几十根。
0: 哎，你这胡说八道的，那笔怎么能用坏那些呢？
4: 求字儿的多呀！
0: 哎妈呀，还有求字儿的呢？
1: 当然了，舅，不求字儿咱写它干嘛呀？是不是？
7: 张博士，那您的字多少钱一平尺啊？
4: 什么是平尺？
1: 我们不按平尺。
0: 姐，他们按轴
4: 啊，也不按轴。
0: 不是，那是啥呀？
4: 按套，
0: 按套，
4: 一套两套的套，
0: 一套。那你是多少钱一套啊？
4: 5-6块钱。
0: 5-6块钱，这太便宜了吧？
4: 妈，你要多少钱是多呀？我跟你说，肯定能吃饱。
0: 吃饱了、
4: 不是。
1: 舅，他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吧，这个求字的人多了，这写起来也是非常的潦草啊。
4: 对。
1: 要不然有时候这玩意儿要多了是不好，是不是？
4: 对对对，
0: 来，姐你过来来。姐啊，你刚才听的是潦草还是吃饱？
2: 我听的是烧烤。
0: 拉倒吧，你这是？
6: 我告诉你啊，姐，这里边有猫腻，知道吗？我怎么听就怎么不像写字儿。这样，我试探试探。
7: 李林，
1: 哎，
7: 过去。张博士，
4: 舅舅，
7: 我今天向你讨幅字儿呗。
1: 舅、人家是来见家长的，你求什么字儿啊？是不是妈？
2: 是，直接送一套得了呗。
7: 你别的姐，我告诉你，我从来就不占人这5块6块的便宜。来，张博士，你今天呢就给我整一套5块的。
4: 舅啊，我来的时候吧比较匆忙，工具没带，你说我这划了你的。
0: 没事儿。我不要字儿啊，我主要是就对你整个这个创作过程我就感觉到新鲜，我就是想看看。来，整吧。
2: 整吧。
4: 整吗？
8: 整吧。
9: 那我就按我那套整了。
4: 刺啦！
7: 刺啦是啥意思啊？
4: 你不造纸吗？造纸不得烘干吗？
7: 来来来，你说那画圆呢？
4: 你别着急，这不正画吧你吗？
7: 画完赶紧给我写。
4: 你看你老着急，你不五块的吗？不得撒点金吗？
7: 你得撒完金了能写了吧？
4: 哎，你看你老着急，我跟你说造纸啊，得两面烘干，你看，要不然它阴墨，你知道吧？
7: 不是，你等会儿。这什么玩意儿就写上了，我没看明白，再拿它给我写一遍。
4: 不行，这玩意儿整多了齁挺，我给你加点甜的来。我跟你说，哎，那个要朱砂不？
7: 什么朱砂呀？
4: 现榨的朱砂，
7: 正经砂行，地沟砂我可不吃啊。
4: 说啥呢，哥们儿？我跟你说，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干多年了，我跟你说，咱家这个可新鲜了，你知道吗？
7: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放两个油炸小面棍了吧？
4: 错，那叫镇纸。哎，
7: 有镇纸还得有杯贴才专业，
4: 一看就是行家。我跟你说，咱家杯贴可，我告诉你，可脆了那都。哎，这就完事儿了，在最后洋洋洒洒的做些点缀，整幅作品，这不就完

0: 美了吗？这不，哎，
1: 等会儿你中间得给我来一刀。
0: 哎呀，对，咱家量大，来一份两份，来，哥们儿5块钱的，请拿好。
1: 我站着，
0: 不，行。
2: 张博士，
1: 就你这煎饼摊子挺溜啊啊！
3: 于礼，怎么回事啊？妈，我跟您说了，您别生气啊。小新其实就是我们学校门口摊煎饼的。
4: 我问你，我和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是让你吃一辈子煎饼吗？
3: 妈，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跟我爸烤了一辈子串呢，不也挺幸福的吗？妈，小新真对我特别好，我也喜欢他。记得我刚上大学那会儿，每天早上我都会收到一份热腾腾的煎饼果子。他知道我爱吃鸡蛋，就可劲儿给我夹，那一个袋儿都装不下了。后来呀，我们班同学知道了，就都找我帮忙买煎饼。再后来，他就不在我们学校门口卖了。
0: 确实搭不起了。
3: 还有一次我生病，是他照顾我3天3夜，觉都没睡过。后来我病好了，可他却上火了，
0: 煎饼摊儿丢了。
3: 妈，小新真的是一个特别有上进心的人，他现在已经凭借自学考取了成人大学本科学历了，
0: 烹饪专业。阿姨，阿姨，您听我说啊，虽然我现在是一个个体小业主，我在咱们长春呢已经开了3家连锁店了，我的梦想就是把我的事业做得更强更大更时尚更健康。阿姨您放心，我一定对李李好一辈子。
1: 姐，我看小新这孩子就不错啊，虽然我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也做着普通的工作，对不对？那你想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卖手抓饼，没有卖煎饼果子的，多少人早上上班得迟到啊，对不对？姐，没有你这卖烤串的，那啤酒厂怎么办？那花生跟毛豆得多寂寞呀。没有我这搓澡的，我想想我都刺挠。
0: 不是姐，你太生气啊。
4: 谁还不要点面子呀？人家孩子第一次来，不得准备点饭菜啊。
1: 这就对了，姐，给我带两瓶啤酒。
3: 行行，
1: 我跟你讲，把你妈骂得明明白白的。
0: 舅啊，你刚才不说的是中医吗？你什么玩意儿搓澡？
1: 拉倒吧，你见哪个中医西服里穿浴服啊？我这下午还得回给人拔罐呢。姐，你等会儿，我衣裳租的，我得给退了去。
0: 亲爱的。就这人真好。
3: 我妈不好啊？
0: 咱妈更好，你最好。

0: 王师傅，哎，咱家这个洗浴中心呐，就属你的手艺最高超。哎，
1: 谢谢夸奖。
0: 但今天这罐儿拔的劲儿是不是有点大呀？
1: 劲儿不大呀。
0: 几个罐儿啊？
1: 就一个罐儿啊。
0: 那一个罐儿它咋这么疼呢？
1: 不是劲儿大了、哎？
0: 你就赶快给我拔了。
1: 那我给你起罐了。啊啊！
0: 哎哎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呀哎
1: 哎哎！哎哎哎找你！哎呀，哎呀，哎，这罐拔的是挺紧啊。再来，那我回去了啊。
0: 哎，你站那儿。我今天呢，是想求你个事儿。哎呀，
1: 啥事儿啊？
0: 你先扶我起来呗。哎呀，这有衣服，你先试试，我给你买的。
1: 哎呀，这拔罐还有买套衣服？哎呀，这欧总真够意思啊！
0: 我爸呀。

0: 啊，最近迷恋上练武术了，然后呢，现在练一招叫草上飞，现在天天上公园，搁哪儿找草啊？就是要飞呀，唰唰的。
1: 那好事啊，强身健体呀。
0: 是，第一阶段学完了，要学第二阶段。水上漂，说要上净月，从这个湖岸干到对岸，就算练成了。
1: 哎呀，那不等漂到中间呢，就敷那了。
0: 那不就是骗人吗？关键学费啊，还管我要30000多。所以呢，我想请你帮忙，帮我拦着点我爸。
1: 你让我教你爸武术啊？
0: 对呀。
1: 告辞。
0: 你回来。
1: 那我不会武术，我教什么武术？
0: 洗浴中心里头啊，就你这个手劲儿，它是最大的。
1: 你手劲再大，我就那两招，横着搓，竖着搓，外加撒盐敲背，
0: 那就够用了。
1: 那不行，那你爸一跟我比划，我不露馅了吗？
0: 这么的啊。你只要同意干，以后呢，咱家搓澡部部长就是你，你是搓澡部部长。
1: 哎呀，你这今天提拔我当部长，明天提拔我当部长，我这工资是真不涨啊。
0: 一个月给你涨800。
1: 真的？
0: 真的。
1: 那行，
0: 来吧。
1: 但是我这，我怕这一比划我就露馅了。
0: 没事，吴老二，来上来。
1: 哎。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这怎么我要不教你爸武术，你还找人削我是吧？
0: 那哪能啊，黄师傅，他现在啊就是你的徒弟，你教他两招。
1: 你可别坑人孩子了，孩子回去吧。啊！这么摔都没掌声吗？啊！
0: 你看你现在特别厉害，只要他配合你，你是最厉害。
1: 哎呀，没你厉害呀！这连你爸你都忽悠啊！
0: 这不迫不得已吗？所以你记住啊，只要我爸要跟你过招，你就让他上。
1: 嗯，行。
0: 哎呀，准备准备。
1: 但可是我这怕他真整露馅儿。
0: 是啊，你准备着上。
1: 我整露馅咋整啊？
0: 儿子，儿子，是我爸来了啊！你现在就是大师啊！爸，哎呀，爸呀，哎，你看啊，我把谁给你请来了？哎呀，
2: 这位是，
0: 哎，这位就是黄飞鸿的第18代单传弟子啊。黄世仁，
1: 黄世仁，
2: 哎，你看看，黄师傅好啊，黄师傅好，哎，那个黄师傅从哪儿来啊？
1: 澡堂子。
0: 不是，等会儿那个什么，黄师傅啊，在我家洗浴中心澡堂子正洗澡呢，让我按那儿了，好说歹说的请到办公室来。哦，但也巧了，黄大师呢也开班授课，你不考虑一下在黄大师这学呀？哎呀，
3: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我都已经在方大师那都报完名了，你赶紧给我拿30000块钱，我把学费交了。哎呀，
0: 爸，你先等一会儿啊。你说方大师挺厉害，一个能干10个是不？啊。黄大师啊，咱一个能干几个？
1: 那我一天咋的干100把的？
0: 你看看，
1: 那光盐就用好几十袋子，还有红酒呢。
2: 红酒，红酒是怎红酒啊？
0: 醉拳，对不对？
1: 对对对，
3: 真假的呀？
0: 真的，
1: 醉拳。
0: 你看，黄师傅，我爸都搁这儿呢，你不抓紧给我爸露两手啊？
1: 那我就露两手啊。
2: 哎，好，
1: 徒弟。啊！
0: 你看，
1: 走你啊！
0: 厉害不？啊！
1: 走你！炸！
2: 啊！那个，我儿子，这是什么招？
0: 这招式呢？啊！王大师，王大师，王大师，可以了。先把你徒弟抓走啊！呀呀呀！这个呢是黄大师的独门招式啊，隔山抓狗，这狗抓的啊，多漂亮，是不是？哎呀，
3: 属实啊！真的啊，黄大师，你抓我一下，
1: 啥意思？
3: 你看，我心里我这么大岁数了，从来都没有被内功伤过。黄大师，来抓我一下。
1: 不是，来，你爸
3: 让我
1: 敢
3: 抓
0: 什么玩意儿？抓不就露馅了吗？
1: 那个，咋整？

0: 这个黄大师呢，内功很深，那他要抓你一下，你肯定受不了啊。所以呢，这么的，你给我爸来点基础的，让我爸感受一下。
1: 基础的行啊，
0: 随便整点。
2: 来啊，那行，爷们儿，那我就给你来点基础的。
1: 行行，
2: 来给我。
1: 哎呀妈呀！不是，
0: 这
1: 黄大师怎么整的？这咬人似的呢？
0: 不是，大师运气嘛？啊，就是那样的。你干啥？你那么护食吗？
2: 不是，我没找着感觉。
0: 这么的，爸呀，啊，你站着，黄大师的内力一打，你怕你站不住啊。所以呢，这么的，来，爸，你坐这儿，哎，你坐这儿。哎呀，你先坐着，你趴这儿，你趴这儿吧。哎。这回呢，
2: 哎，有感觉了啊，来，有感觉了，
1: 对啊，
2: 来，老爷子，翻过来，翻过来，哎呀，挺受力呀，哎呀，好嘞，先生啊，慢点啊，哎呀，小心地滑，哎，
0: 好。行，
2: 欢迎下次。
0: 等一会儿，咋样吧？哎呀，
1: 黄大师的内功是真深厚啊，都给我整困了都，
0: 是吧？所以爸，你放心，你就搁黄大师这学，保证啥问题没有。
1: 不行啊，儿子，方大师那边我都已经报完名了，你赶紧给我拿30000块钱。
0: 爸，我没有现金呢。
1: 不是，老婆。哎呀，方大师来了。哎呀，方大师过来了！哎呀，
0: 这搁楼下等你半天也看不着你人，我就上来了。哎呀，
1: 方大师，这不嘛，我儿子又找一个大师过来，在家里边正比着呢。哎，儿子，来，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一代宗师方大师，功夫了得呀！哎呀，
0: 方大师是吧？哎，我今天就不信了，你能有我们？等会儿，等会儿，你干哈呢？你这啊！我今天就不信啊，你能有我们这个？黄大师厉害，
3: 在下方世玉，曾获得东北风杯《这就是武术》第一季总冠军，未请教。
2: 我获得过敬业区百姓卫生贡献奖。
0: 这么的，我有个提议啊，既然呢今天在我家两位大师碰上面了，不妨呢咱就切磋一下，谁赢了，我爸就跟谁学。
2: 不，那好吗？
3: 不合适吧？
0: 你怕了吧？
3: 怕，我怕他受伤。
2: 是我怕他伤住我呀。
0: 你这算工伤？
2: 那工伤他不也疼吗？
0: 搓澡布不长，
2: 那耽误工啊。
0: 一个月涨800，
2: 那我干了。
4: 老吴啊，这来时候也没说还有这事儿啊。
1: 哎呀，方大师，你呀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让我儿子拿钱，
4: 赢了就交钱呗。
1: 没问题呀、啊。
0: 上，走。
1: 开整！杀马过来吧！

0: 停！
1: 哎呦我天哪！哎呀，哎呀，你说你啊，嗯，哎，你上那边去，上吴老二，赶紧，你站站，
2: 你
1: 别转了。哎呀，过来呀，洪大师，没活的。
2: 哎，迷糊了，
1: 咋的？我爸跟你学半年，就搁这学转圈来的。
3: 好啊，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那我们点到为止，请。
4: 你请，
3: 你先请，
4: 你先请，
3: 你先请，
4: 你先请，
3: 你先请，
4: 你先请，
3: 你先请，
4: 你先请，
3: 你先请。
1: 我跟我爸干呢，你回来呀，你干啥？你得跟他打。
3: 既然如此，那我得拿出我的绝招了，看我的绝世五连鞭！呀呀呀呀呀！
2: 好好好好好好！你看。哎呀，看这样不亮绝技不行了，我让你见识见识扬州十八拍。下一个，
3: 行啊，有两下子，
2: 还行吧？
1: 还行啥呀？你俩手都没碰上呢。碰手上手啊，呀呀呀，嗯，
3: 劲儿大呀，
2: 是你不受力吧？
3: 手劲这么大，平时没少练吧？
2: 一天十多个小时吧。
3: 节假日也练吗？哎
2: 呀，那节假日的人乌泱乌泱的，都排队呀，饭都吃不上了。
3: 这么勤奋真是让人佩服。行了，打了个平手，我先走了
1: 啊！让他走了，
2: 走吧，
1: 给我抓回来呀！
2: 你回来，
3: 你松开，
2: 你先松开，
3: 你先松，
2: 你先松，
3: 怎么
2: 样？你先松，
3: 我说一二三，咱俩一起松。
2: 好，
3: 一、二、三。哎呀呀
4: 呀呀！跟我玩埋着呢，
1: 给他给我放倒，
4: 跟我玩埋着。
1: 来，哎，我让你动，来，哎，哎呀，哎，
3: 哎。我这是什么招啊？还挺舒服的，
2: 舒服，专治埋汰。
1: 别动，来。
3: 停！不是你这都给我看刺挠了啊？你这是搓澡的？
2: 我就是搓澡的。
3: 欧阳啊，这黄大师这咋回事呢？哎呀，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他就是个骗子。
3: 他怎么能是骗子呢，方大师啊？啊，那给我看的视频我都真脸了，草上飞那都刷刷飞呀、啊，怎么能是骗子呢？哎，方大师，你是骗子吗？
5: 我不是啊。
3: 你看看
4: 是不是？
5: 是，
4: 是不是？
5: 是啊。
4: 那视频咋回事？
5: 电脑合成的。
4: 咋回事？
5: 合成的。哎
3: 呀，方大师，我把你当大师，你把我当傻子，你呀、啊？
4: 最恨你们这些骗老人钱的人，你说这些骗子，这些骗子。我说爷们儿 啊，强身健体是好事儿，但不见得非得学武术。没事，你跟我上浴池学搓澡。我跟你说，那一天哈不溜水的，又健身又排毒又养颜。哎
3: 呀，大兄弟，你说的太对了，今儿的事多亏你了，以后我就跟你学了啊。
4: 好嘞，
5: 你们学啥能带我一个不？
4: 什么？
5: 带我一个？
4: 带你？带你个？你有地方去，我送你去公安局，徒弟。过来
1: 啊！这你干啥呢你呀、啊？
4: 我说你过来啊！时间多少个？过来啊！哎呀，这孩子咋还演不完了呢？抓他！
6: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0: 啊。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

0: 的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哎，
3: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

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

0: 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 点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

0: 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

0: 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尸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蜿蜒千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边境文旅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吉林如何踏踏实实培育特色业态，实现游人从匆匆路过到驻足停留？勋章耀眼，贵在初心不改。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

0: 如何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2: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以往长寿王陵、好太王碑的访客多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沟堤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3: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1: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0: 不放弃，不嫌弃，来的都是亲人。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30余年社区工作的真实注脚。当这枚沉甸甸的勋章佩戴在他的胸前，我们读懂的不仅是个人的荣光，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宏大誓言化为日复一日琐碎坚守的生动答案。
4: 我1997年在街道入的党，我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这是我的终生追求。我总结出一条服务理念：居民就是我亲人，他们来到这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关心、多关注、多干点儿。特别让我泪流满面的是，我们第四党支部的一位老人，他临终的时候，我们社区有遗嘱库。有一份遗嘱里边，他的补充遗嘱里边，把我作为他共同的子女，来继承他身后的自己的工资补偿金。虽然我没要，但是这份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写在纸面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一些事儿。我们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1: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道出三句质朴心声，道出了一名基层党员30年深耕群众工作的坚守与赤诚。我只有走到居民家中，走到大街小巷，跟群众会说群众语言，会讲群众故事，会解群众难题，才能会做群众工作。吴亚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得信任，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美零距离。居民就是我亲人，他把社区当大家庭，把群众事当自家事，秉持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的信条，以日复一日的琐碎坚守，筑牢社区和谐根基。 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这句朴实话语锚定了一名共产党员最坚定的使命坐标。勋章耀眼，贵在初心不改。吴亚勤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为人民服务从墙上标语踏踏实实活成了日常，活成了本能。真正的优秀党员从来都是扎根市井烟火，俯身贴近群众的普通人，心怀百姓，不负烟火，这便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最动人的初心模样。
0: 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今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5: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对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对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对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0: 6月29号，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实物展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至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6: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

0: 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1: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七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
2: 6月30号，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
3: 此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百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一味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
4: 我们作为文博场馆的运营者以及文物根脉的守护者，一定会做好文物的修缮，讲好文物故事，推进好吉林市文博之城的建设。
3: 近年来，吉林市坚持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2: 器物存岁月，松水载流年，所有岁月不曾写下的文字全部沉淀在器物之上，他们沉默不语，却镌刻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风骨。方寸器物藏山河，万古文脉流吉林，静静矗立的文物便是白山松水永不消散的回响。
4: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30日，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
1: 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三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4: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招聘编外医生，具体信息如下：
1: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针灸推拿学专业，年龄应未满35周岁，具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地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7号下午4点。
2: 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铭记来路，不忘使命，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啊，叔叔，你这衣服啊，嗯，我帮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你放那儿，没两件了。
0: 没事，我就看着还能不搭把手吗？呀，这命你干啊！
1: 没事。行了，你放那儿吧啊。
0: 妈呀，这没洗干净啊！
1: 啊，哎呀，没投干净。没事没事，我待会儿再投它。
0: 没事，我正好有衣服要洗，就一块儿吧。
1: 啥玩意儿？
2: 给我。
1: 我给你洗啊。
0: 不是，王叔，我是说，我正好有衣服要洗，我说放我这一块，我这一块洗。哎呀，
1: 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0: 没事，
1: 我自己来就行了。
0: 咱都是老邻居了，没事，我来。

0: 真是。
1: 干嘛？这儿把手是吗？
2: 哎，哎，你不那谁吗？那个叫啥来着？
3: 王鑫，王鑫，王鑫没在家，你啥事儿啊？跟我说，把我转告他。王鑫，王鑫，王鑫，王鑫，哎，王叔，
4: 燕子啊，
2: 王叔，他找王鑫，
4: 没在家呢。哎，啊，进屋待着吧，别堵在这儿了。
2: 哎，王鑫回来了，啊，有人找你，
5: 找我干啥呀？
6: 找你有事儿呗。
4: 进屋说来，进屋进屋。进屋坐。哎，坐坐燕子。啊，
7: 等下去上我屋。啊，
6: 哎。今儿有几道题不会，帮我看看吧。
4: 哎，燕子，
5: 帮你看。
6: 哎，哎，哎，谢谢王叔。嗯。这个。哎
5: 呀，我这也不一定会呀。
6: 没事，你研究研究呗。
5: 这啥呀？这。Thank you.

0: 车了吗？
1: 要不咱到外面坐会儿呗？
0: 出去干啥呀？
1: 不想去啊？
0: 去行，可以。
2: 啊，慢点，小郭。舒服，
3: 非得跟外面。
1: 外面多舒服呀！
0: 坐。这个。嗯。
3: 哎，这小房子是啥意思？我也没见过，咋解？
1: 这是根号。你上学那会儿数学可比我强啊，再研究研究呗，说不定就研究明白了。
0: 我研究明白，那我高考就得了。
1: 你那么厉害，哪能难得到你呀？
0: 别跑了。
2: 王鑫。哎。那啥，有衣服要洗没？我一水洗了得了。
4: 哦，我没有，别忙了，谢谢啊。
2: 哎呀妈呀，别跟我客气，都顺手的事儿啊。
1: 人缘真好呀，还有人给洗衣服。
0: 哎呀，你咋没这觉悟呢？
5: 哎，瑶啊，瑶，我这有件衣服，你这顺手就帮我洗了呗。妈呀，
2: 你那衣服都是煤渣子。不得把水染成墨汁儿啊！别的衣服洗的还不如不洗呢。
5: 这谁说的呀？不能，不信你试试。
2: 完了，洗完了。
1: 别看热闹了，赶紧的，解题。啊。
0: 这个上来应该写几排的答的呀？换一个，确实不会。
1: 这个吧，几何的。啊，
0: 几何行。

0: 我是看你眉头的这纸能不能把这笔给夹住。
1: 你给我去一边的。妈呀，这得黑呀。啊，
2: 我明白了。就证明这三条线是一样茬是不？
0: 解出来了，
2: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量一下子。
0: 哪有拿尺量的？

0: 你不是说让证明吗？我给你证明了，我证明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就证明了？这玩意儿拿尺量还要啥公式啊？
0: 那可真行！那幸亏我这倒霉。
2: 那咋的？我帮新证明就不算证明了，我就给他证明，我证明。
0: 你看这怎么看都是一样色儿。
1: 这哪一样色儿？那你不能拿尺啊？
2: 可好了，那是。

0: 大力啊，你这是吃饭噎着嗓子眼儿了？你咋一声不吭呢？又琢磨小姚呢？
1: 没琢磨呀，没琢磨呀。那拉倒吧，我还合计跟你出出招呢。
0: 有啥招啊，老大哥？

0: 我给你推一下，
1: 烫
0: 了，我给你推，
1: 先你来吧。
0: 什么呀？哎呀，
1: 你看啊，这小姚啊，长得漂亮啊，那一天描眉画眼的，对吧？那我看他新衣服都换样穿，这样的女孩都喜欢直接的男人。以我的性格，你就一个字儿猛。
0: 咋猛啊？
1: 你拉手。
0: 这知道啥招啊？我你这，你这不坑人呢吗？你这不是？你拉着女孩手，你不成流氓了吗？
1: 什么叫流氓？什么年代了还流氓啊？那怎么的？那俩人呱一见面，是不是嘎一微笑？咔，小姚的同志你好，
2: 俩手一握，但是这时候千万不要轻易松开，眼神递过去一传递，一摸，
1: 都全明白了吗？
0: 把心握过了，
1: 握过了，像我这么握的吗？
0: 反正半天没撒开，
1: 那你完了。
0: 我呀，和你吴哥的想法正相反。
1: 啥想法啊？

0: 对男人找对象啊，你就要用真心，要关心啊，生活嘛，那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呀。打个比方哈，他想吃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你都要克服这个困难，去给他弄。
1: 我弄过了，
0: 你弄过啥？
1: 那蛋王吗？
0: 那多困难，
1: 多困难的事儿。
2: 哪里啥招没出过啊？你们等会儿，我吃完药去。
3: 打完你这输的小心肩都受不了了。
4: 受不了，
2: 一会儿又让你姑娘掉下去。
4: 哎哎哎，
5: 报警好。
4: 哎哎，小点声，别影响稽查旅客。
2: 小点声，我这还压着嗓门呢。
4: 就你小点声就小点声，这么老大舌，听就听一个，那吵吵。等会儿啊，不。
2: 不是玩换地儿玩去，
3: 有话好好说呗。你凶啥呀？再说了，我这嗓门都爹妈给的，哎，就这么大动静，受不了啊！受不了，你和我爹妈说去。
2: 他还挺无理。
3: 哎，我鞋呢？去了。警察同志，啊，鞋没了。
2: 啥鞋啊？
3: 那可是双新皮鞋，黑色的，那我媳妇儿刚给我买的，那花了不少钱呢。
2: 那鞋搁哪了呀？
3: 刚才我就放这儿了。
6: 哪个铺啊？
7: 中铺。啥前走的呀？也就不到一个小时吧。
6: 那什么，大伙儿啊，有没有人在这个一个小时以内没着窝的？
8: 警察同志，
6: 啊，
8: 刚才我去了趟厕所，
6: 那谁看见了？
8: 我给他证明。
6: 那他手里有钱没？我没看到。
8: 那你看看去。他去上了个厕所，我抽了根烟。啊，那他手里也没鞋啊？
6: 没鞋。
8: 那同志，你呢？
9: 我一直睡觉呢，没离开过。我就这一个包，你们可以检查。
8: 啊，麻烦了，
9: 大爷。
10: 哎，干啥呀？这人我这耳朵不好使。
9: 哦，他鞋丢了，你瞅见没？没看见。那你有没有包啥的？包、哦，有啊，在铺底下呢。不是，方便瞅一下子不？
10: 怎么还检查呀？
9: 啊，这都瞅了啊，那看一眼。
10: 啊，那我给你拿啊。
9: 行了，大爷。 不用拿了，我们去别地方找找，啊！这样啊，谁要看到这位同志的皮鞋了，到餐车去告我们一声，走吧。
3: 警察同志，我那鞋咋办呢？
9: 可能你们动静太大了，烦着人家了，一去一往的人给你拿走了呗。
3: 这给我鞋拿走了，那这可是犯法呀！
11: 你先回去等着，我争取尽快把鞋给你找回来，
9: 好不好？
3: 那我可是信着你了，这鞋要找不着，那我可是下不了车了。
11: 你先回去等着，啊！但是你小声点，要不然衣服也得叫人拿走。
3: 好，那我一定注意。
11: 嗯。
9: 马叔，
11: 你咋不让我查那大爷包呢？
9: 要是那样的话，车上所有人的包，你都得查一遍。
3: 可我觉着那大爷有问题，
9: 说了听听。
3: 他说他耳背，但咱说啥他都听见了。还有就是他那眼神不对劲，
9: 有点长进啊。
3: 那你都看出来了，你为啥不让我抓他呢？
9: 急啥呀？
3: 抓贼能不急？

0: 你哪儿啊？没睡着啊。睡了？睡着了还能看见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点本事都没有，还能当警察吗？哼，啥都叫不会啊，还警校优等生，屁都不是。
1: 我干啥啥不行，挨马第一名，行了吧？
0: 自己清楚就行了。
1: 马叔，那双皮鞋90都是年头了，为啥不抓他？
0: 我不都说不急了吗？
1: 你再不着急，到时候到站他下车了，那还咋抓了？那不人跑了？
0: 要不都查过了吗？都是宁阳的客人。
1: 万一他提前下车呢？
0: 换成你，你会提前下车吗？知道的，他是拿了一双鞋，不知道的，指不定偷啥了呢。
1: 这抓贼不急，我可是真不明白。
0: 那就坐下来，慢慢琢磨琢磨。实在坐不住，去等餐车，帮着打个下手。
2: 我说的话不好使呗，不是人来了。哎，
3: 老人家，哎，您来，请坐。哎，不，警察同志，我真不好意思，那双鞋吧，是我拿的。你看，我吧，以为吧，他那鞋吧，在那旮瘩。
2: 放老半天了，有人要我，以为他下车了呢，我就把他收起来了。我错了，我
0: 不用说了，您能把鞋送过来，没事儿。
2: 这真没事儿啊？
0: 当然了，我可以回去了，
2: 啊，
0: 这事儿完了。
2: 不是啊，等会儿。
1: 啥就完了呀？你还挺有说法，这鞋没人拿，他就拿走了，那火车没人要也顺走了呗。
0: 王琴，你要干啥呀？收起来。
2: 他偷东西了，就是小偷，咱是警察就得抓他，还让他给你捞明白了，你这逗乐啊你这。
0: 我说放就放，
1: 老人家。
0: 不用紧张啊，你回。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行了行了，哎，看见了吗？把人吓得腿都软了，这要留下病根儿，你小子可得负责。
4: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他怕啥呀？
0: 你能保证你一辈子不犯错误吗？
1: 犯了错误能改，这就是好人。该放一马就得放。那我这犯错误，我也改，你咋不放我一马呀？
0: 谁让你是我徒弟的？
1: 二叔，要不这么的。 咱俩这也确实不对付，要不然也放回马。往后逢年过节，该送水果、送肉、送鸡蛋啥的，我都照常送，也行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便宜都让你占了，死了这条心吧。

0: 也不是我想来的，旅客同志们，海河站到了，还没有下车的旅客，请抓紧下车。还有吗？海河的啊，下车。同志，到站了。到海河了？对。
1: 谢谢啊。你怎么了？没事。好，我来。哎，哎，谢谢啊。慢点走。哎，好。还有吗？海河的。嗯。
2: 哎，回来了，回来了。哎，
0: 饭马上就好啊。哎哎，
2: 看书呢。忙你的吧。
0: 没事没事没事，你过来。

0: 婶，二叔。
1: 哎，小文来了。
0: 啊。
1: 哎，你爷俩挺逗啊，一脚前一脚后的，咋没一块回来呢？
2: 我去了一趟这个宁阳一中，给马燕炒了几套物理题。
1: 哎呀，小文，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我现在看见卷子头就大。
4: 头再大，你也得学
2: 呀。他不是这个物理不好吗？老师说了，没别招，就是做题。
1: 对对对，好好做啊！
2: 来，我给你讲讲。来，
1: 啥呢你？脸拉那么长，不谢谢你这小娃。
4: 写不着。
1: 咋写不着呢？人家千辛万苦找卷子，给燕子提高成绩，这师傅是咋当的呀？
4: 他们在这儿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2: 来吧，你把这个卷子做完了，我找老师给你批改一下。
3: 能不做吗？
2: 不能，就按照高考一样，我给你掐点，快点。
3: 我这好不容易休息一天，能不能干点别的？
2: 你还想干点啥呀？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学吧，赶紧的，快，来。

0: 哎！
1: 啊！
0: 你这吵仨闹着俩的干啥呀？
1: 哎呀，这不快到饭点了吗？怎么正在留小王在这吃个饭啊？
0: 哎呀，还真把这当食堂了。行了行了，少整两个吧，我来吧。
2: 哎，大叔，我走了。
1: 哎，别呀，小王，哎，你留这吃个饭吧。啊？
3: 今儿个就不蹭饭了，这我回头还来呢。
4: 还来呀？
3: 这卷子写完了不得找老师批改啊，批改完了我不得送回来，这话说的。
1: 小王，谢谢你啊。
3: 跟我还客气啥，这马燕跟我亲妹妹一样，她要是考上了那我脸上有光。
2: 走了，
1: 慢点啊。哎，常来啊。
3: 哎，好。
1: 这孩子真不错。
4: 哪儿不错呀？
1: 哎呀，你别整了！你说你做饭又不好吃，那马燕又不吃一会儿。
4: 那不锻炼，那也给锻炼着做吧。你不走，
5: 去
3: 哎，
5: 你这衣服，
3: 那我这衣服咋跟你这儿呢？
5: 我看见掉了个扣，我给你钉上了。
3: 这现在怎么还缝个红色的？
5: 喜庆啊，红红火火的，多好看呢！
3: 不是，主要这里边就他一个红的，除了显眼，
5: 这样才好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拿去拆了。
3: 喜欢。你这针线活不错呀，自己觉得？
5: 还行哈。
3: 嗯。
5: 一个人搁外边，离我妈远，啥都得会点。
3: 谢谢。
5: 别客气，咱俩这是互相帮助。
3: 对，革命同志，互相帮助。
5: 嗯
3: 呐。嗯。
5: 我回去了。哎。
0: 燕子的学习啊，要是因为那小子给耽误了，明年再考不上，我真饶不了那小子。
1: 人家啊，没少给燕子找复习资料，这些都是你这个当爹的应该的。
0: 哼，
1: 你要是真看他不顺眼，干脆你就别带他了，省得你俩都别扭。
0: 那不随着他的心思了，那小子就不想当我徒弟，所以老是往这儿跑，没事找事儿，故意惹我。
1: 能不能别这么小心眼啊？
0: 行了行了，别操心了。
1: 别的我不管啊，别闹着家里鸡飞狗跳。
0: 他敢。
1: 我说你呢。
0: 往这儿来。
6: 转过身来。哎，
0: 找我。
6: 老板。嗯，我坐呀。
0: 哎呀，
6: 我不是坐地上啊。
0: 怎么会呢？
6: 来。
0: 哎呀，警惕性还挺高啊，老哥。
6: 闻一下屁股。哎
0: 呀，东西放这儿了啊。
6: 啊，
0: 明白吗？
6: 大哥。
0: 来，打把手。
6: 下车。
7: 看点脚下啊！

0: 是谁呀？来看看，你是谁的孩子啊？
1: 爸妈，你这你抱孩子不专业呀？
0: 那该怎么抱？
1: 来，
0: 这么大味儿啊？刚拉完。哎呀，
1: 那你抱我。那你抱我不行。抱你这样。这又是拖着腰。
0: 好了。
1: 孩子咋办呢？
0: 哎呀，咋办？先养着呗，等着爹妈来领他。
1: 谁养啊？
0: 要不先放你那儿？
1: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一个人，我哪有时间伺候他呀？要不然送福利院吧。
2: 这么小的孩子送去福利院不合适吧？
0: 是不是？
1: 也是。你领回家去。这样，我放你几天假，你在家呢，全心全意的照顾他。等他爸妈来了之后，你再上班呗。
0: 也只能这样了，我一会儿就去办个手续。
3: 爸，咋整啊这孩子？
0: 啥咋整啊？在咱们家放两天，找到爹妈了，就给他送回去了。
3: 这咋一直睡呢？摸摸，
0: 你摸他干啥呀？
3: 我摸摸他发不发烧？
0: 瞎说啥呢？你这是？
4: 看这睫毛多长了呀，长得真俊。
3: 呀，你这啥呀？
0: 哟，咋回事？
3: 哎呀，长得多，你看这边也有。
4: 这屁股上也有，
0: 这怪瘆人的，尿给捂的吧？
4: 不可能，手上哪有尿啊？
0: 是。
5: 这看着像湿疹，
4: 那能治吗？
5: 没啥大事儿。好多孩子啊都会得这个，一会儿啊给你开点药，每天给孩子抹一点。
4: 谢谢沈大夫啊。
5: 客气啥呀，治病救人是我应该做的。

0: 这孩子啊，福大命大，能碰到像你们这样的大好人。
1: 好了，
0: 好了，小宝，给你开点药。哎，谢谢啊。好了，好了，好了。
1: 药涂了就好了啊！哎呦呦呦！嗓门怎么这么大呀？来，
0: 哎呦妈！
2: 他这一天到晚的哭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哎呀，他这不是生病了吗？这两天你多担待担待啊！
2: 妈，你歇会儿吧，我抱你。
1: 姐姐抱抱。哎呀，
2: 不哭了。
3: 都哭，这孩子，
0: 那小孩哭不是正常的吗？行了行了，我抱吧，陪我抱孩
1: 子。哎呦，咱们在这坐会儿好不好呀？
0: 小宝，你进了咱家门了啊，以后就是一家人，还听话啊。
2: 谁跟他是一家人呢？
0: 你看这要是咱家孩子多好啊。
2: 那咋整啊？
0: 那咱养着呗，给你添个弟弟。
2: 你可拉倒吧，我可不需要啥弟弟。再说了，

0: 我这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复习。我爸三天两头跑车，你身体又不好，你可经不起折腾。行了行了，以后再说吧啊！你去学习吧。哎，
1: 好了好了，
0: 哭吧哭吧。
2: 你这么大声干嘛？
3: 行了行了，别哭了。
4: 结果，马叔，上次捡的孩子是不是还在你家呢？
5: 是啊，
4: 你这不会是想给马燕找弟弟吧？
5: 不行，你别管我多怎么样，马燕现在得复习，婶儿呢身体又不好，
4: 你又忙，你看要不啊？
5: 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孩子再扔了？
4: 不是，我这不寻思你要不把孩子放我家呢？我们院不是人多吗？吴婶儿、陆婶儿平时也能帮着照看一下，等孩子父母来了再给送回去。
5: 这很像句人话。这孩子身上有点毛病，再往那儿先养着吧，
6: 过一阵再说。
4: 来接过啊。
2: 好了好了，小宝，哎，
0: 给小布屁
2: 看一下。
0: 哦，好多了。抹两天药就好了，没啥事。
1: 谢谢。
2: 哎呀，好了，小宝。哎呦，我想到就哭了啊！
0: 还是你们照顾得好呀。哎呀，
5: 陈大夫，谢谢你。
7: 这孩子的爹妈联系上没？那你俩咋打算啊？搁家里养着？
8: 走一步看一步呗。
7: 马哥，嫂子。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这孩子可能是弃婴，八成是这孩子的父母以为他得啥大病了，一狠心给扔了。
9: 喂，领导，哎，
5: 孩子他爸妈找到了吗？
9: 你先坐着，我慢慢跟你说啊。哎
5: 呀，你赶紧说嘛，找到没有啊？
9: 没找着，
5: 这半个多月了，孩子他爸妈要是知道孩子丢这儿了，这不早都跑来了。
10: 是啊，我也觉这事儿奇怪嘛。
11: 不是，这会不会是个弃婴啊？
9: 目前看有这可能。
11: 那怎么办呢？
9: 那只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了啊！
10: 不是老马，这事儿这么处理没问题，
9: 那没有人领养，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睡了。嗯。福宝，这孩子咱家养不了，还是送走吧。
8: 说他的爸妈怎么那么心狠，居然把他给扔了，却说他身上有些毛病，那也是妈妈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5: 这孩子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他爸妈可能也是没招了。
8: 没招还生，生了就得养。
5: 你小点声吧，你把他喊醒了。孩子这不好的也差不多了，该送走了。
8: 你看长得多好啊，想到他以后没爸疼没妈爱的，真可怜。
5: 你去福利院看看，可怜孩子多了，你都能领回来养着。
11: 行了行了，你还是给我吧啊。
5: 你身体不好，你留下他早晚把你熬趴下的。还有那天说收养他，你看燕子反应多大呀，那是吃醋呢。快给我苏芳，以后你想看他随时可以去福利院看他，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他送去，这还不行吗？行了，听话吧。嗯，
8: 那把那些小被子小褥子给他带上吧。

0: 想过了，那孩子福大命大，肯定能找到更好的人家。
1: 那年我怀了你弟6个月，后来你爸被带走，我一着急动了胎气，孩子就掉了。
0: 三天两头跑医务室给你拿药，
1: 就那以后我就再也生不了了。每次想起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有一把小刀在挖我心里的肉。所以那天你把那个小家伙带我来，我就觉得是老天爷赏给咱家的宝。
2: 孩子啊，眉眼挺俊啊，长大保准精神。
3: 这些呢，都是孩子冬天过冬的这些家当，该穿就给他穿，宁可让他热点也别给他脱糟了，千万别冻着他。
2: 马奎同志啊，孩子放在我们这，你就放心吧。
3: 我放心，放心。孩子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联系。
2: 嗯，孩子碰到你们家呀，有福了。
3: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2: 怎么来监督我们的工作呀？
3: 哦，不，
2: 哦，开个玩笑。行了，去忙吧。
3: 哎，
2: 嗯，
3: 好，给你们添麻烦。
2: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不哭。
3: 刚
0: ，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完没了？
3: 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2: 来，
3: 嗯，
2: 你看，
3: 哎呀，啊，
4: 我来吧。
5: 马燕，

0: 没发现啥东西丢了？没有啊。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啥呀？你那裤子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个死死的。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1: 可是是王叔的呀。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抬着呢吧？这看着。啊。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是我裤子咋跟你这儿呢？哎呀！
0: 扣的给我缝好了，谢谢啊！你别谢我了，他缝的。妈呀，腰缝的啊！谢谢啊！
2: 咋回事啊你？自个儿裤子晾人家干啥呀？
0: 不是，这都是大老爷们儿，这有空就晾上了呗。什么呀？这是什么？哎呀，真好。
3: 大家主动通知一下自己车票啊，没有车票或者坐过站的，及时找补票。把票准备好啊，查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0: 姐夫，
3: 来点，确实厉害，得喝。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的，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药都治不起来。
3: 这不是你孩子呀？
4: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3: 谁孩子呀？啊？
4: 谁孩子？我儿子，
3: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0: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法待了。
3: 这也太难受了。
0: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这红洋站就两站，再忍忍。
3: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0: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开松开，行不？
5: 行，我跟您换。
0: 那行，那谢谢啊，谢谢，那谢谢您，警察。哎，不客气，北车吧，北车。谢谢，谢谢，警察，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来。谢谢。谢谢。谢谢。
6: 40号底了吧？分部队有点厚啊。该你啥事儿？是不该我事儿。查票。
7: 哟，眼睛能看见了。
6: 瞎，要不鼻子好使。
7: 能闻出我了？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凹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这吹牛了吧？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鼻子味儿，小男孩。 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王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5: 来，让一下啊。
7: 闻着啥味儿没？
8: 没闻着。
7: 老爷爷掰上你副鼻子了。嗯。刚才那老娘们儿。

0: 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1: 老哥
0: 啊，
1: 收我当徒弟吧。
0: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受得起呀？
1: 你看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父啊。
0: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
1: 嗯，
0: 看你表现了，好吗？
1: 骨头先生，
0: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1: 猪头肉呗。
0: 嗯，
1: 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
0: 啊
1: 啊，走。
0: 哎呀妈呀，
1: 跟我来。
0: 这就吃了猪头肉了。
2: 来吧，大仙啊。
3: 啊，
2: 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3: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了，你这一天天的，
2: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3: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2: 那你跟瑶，你俩
4: 王鑫。
2: 哎，瑶，
4: 你看这是啥？
3: 哎呀，福尔摩斯。
4: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3: 哎，你这你哪整的？
4: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3: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4: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给你留着。
3: 谢谢啊。
4: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3: 咋了？这灰大呀？
2: 丫头。
4: 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0: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0: 放心。
1: 哎，
0: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1: 哦，借本书。
0: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1: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找我？
0: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还去找我呢？
1: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0: 别啰嗦了，快我买本书去。哎呀，
1: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0: 啥活啊？
1: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0: 那我帮你干呗。
1: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0: 不去拉倒。
1: 脾气还挺大
0: 的。不是不去吗？
1: 送送你，
0: 用不着。
1: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0: 不用你管。
2: 这孩子，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1: 忙啥呀我？
2: 我什么？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马样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1: 咋了？你看上马样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1: 臭娘，
2: 王鑫啊，我郑重的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3: 你想的我能耍流氓吗？
2: 我你
3: 我
2: 很严肃的跟你说话呢，
3: 你唠大嘴是不是？
2: 夸你咋没夸你是不是？
3: 你说
4: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怎么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
1: 嗯，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要不然要干我。
2: 啊，王鑫，
4: 你真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2: 看出啥呀？
4: 挺好。
2: 啥挺好？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啊。
2: 搓啥呀？

0: 呀，别招我！呀，啥玩意儿？你这差评！哎，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 我看这两天还活饭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1: 完了。
2: 这是中了病了，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还不到时候。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3: 姑姑姐姐，看过来，看过目的，哪里好？众，
2: 人类三岁，母。
4: 一样就是亚星期，
5: 精神起现，
6: 精神起床，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
7: 那知名亮，礼拜三，公主顺利，礼拜四，吉布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伺候最好，礼拜一。
8: 哎呀妈，大兄弟，哎，你这口音跟哪儿的呀？哪儿听不明白呀？
9: 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10: 哎，对对对对对，
11: 嗯啊，
12: 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懂道儿吗？
13: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屋吗？
14: 见不到屋，还能买屋的梦境吗？
15: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
16: 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水泄。
17: 就是，试试没问题啊。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就拴在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撕掉去啊，看看有没有啊。
18: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三太多，过了火站的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嘞，怎么办嘞？记性我呗。
19: 那快点说呀！
20: 我可以，可以，可以，来来，试试随便试试。
21: 这个这个这个，
22: 别抢啊，别抢！哎，您试这一边的，这边我就这边是我您的。来，哎，有就弄。
23: 哎呦呦呦，
24: 来来
1: 不要围观了，
2: 来来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3: 金大叔好。
2: 小伙子，哎，哪人呢？
3: 温州的。
2: 你在干啥？
3: 我这卖墨镜的。
2: 卖墨镜？哎，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3: 我这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吗？
2: 你这是投机倒把。
3: 投机倒把呀！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我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
2: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哎，
3: 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呢。
2: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3: 还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1: 你给我滚一边去！哎，走。
3: 不是，走走走，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啊，那警察也不抓，所以我也不管。
4: 啥事儿啊？
3: 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2: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5: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2: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是明摆着偷鸡倒把吗？还不好说。
5: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3: 就是。
6: 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
3: 可热闹。
7: 真的假的？
6: 那还能有假的？
7: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6: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7: 我倒是想去了，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6: 行啊，我听说南方行。
1: 办案呢。
2: 胡诌八扯的闪一边去。
4: 是。但在闪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
8: 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
4: 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5: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4: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9: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0: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9: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就
7: 接着跟我说说呗，跟我啥好跟我啥。
5: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投机倒把。
2: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5: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2: 去闭嘴。
11: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4: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
11: 你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4: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11: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4: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11: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
4: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11: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4: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11: 少贫嘴吧你。
12: 文心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13: 家里有叛徒，
1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1: 哼，我吃的亏啊，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要教训我了。
2: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1: 就王鑫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0: 这不正合你意了？你干啥呀？看你揍我啊！
2: 让不让人吃饭了？
3: 不是你，
2: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
1: 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0: 不是我吵的呀，
2: 那我吵的呀。
1: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0: 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2: 你俩真逗啊！
1: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大宝，是吧？
0: 嗯。
2: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赖我了。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
4: 来，我就抱抱。
1: 实事求是嘛，没错，
0: 确实没错。
5: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6: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7: 大姐，
8: 啊，啥呀？
7: 报告板，
8: 啥呀？
7: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8: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7: 却吗？哎妈，还真是却啊！哎，
8: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7: 啥意思啊？
8: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7: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8: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很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7: 不，你逗我呢？你就快点，快点，告诉我啥意思？
8: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7: 情书
8: 啊？
7: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好破案，这谁写的？
8: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7: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8: 搁门缝里这字儿，我瞅瞅。
9: 干啥呢你俩？
7: 啊，没
9: 收字条呢。
7: 没事儿。
9: 这啥呀？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8: 别人给他写的。
7: 啊。呀。
9: 呀。刘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7: 我还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新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哎呀，
9: 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7: 那不废话吗？
9: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你爸。
8: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7: 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9: 来，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7: 我的瑶，不能吧？
9: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呀、啊？
7: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9: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7: 什么？
9: 你看啊，这个字儿，啊，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啊，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
7: 你玩儿整这出？
9: 刘大力，恭喜你。心诚所至，经时未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7: 哎，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9: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7: 好。
9: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8: 大力啊，
3: 哎，
8: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3: 哎呀，
8: 哎，小姚搭理你了？
3: 那何止是搭理呀，哟，
8: 有戏呀。
3: 哎，老太太看地图
8: 啊，
3: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8: 那到底到哪儿呢？
3: 问那么细干啥呀？哎，蔡叔，
8: 哎，
3: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8: 啊，
3: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8: 咋回事？
3: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8: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3: 那没感情啊？
8: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3: 哎，老吴大哥，
8: 嗯，
3: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8: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3: 够
8: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6: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5: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相思，哼哼哼，哎呀这窑啊挺能整。哎呀挺能整啊。
8: 啥呀？
5: 切，那个，哎，这字念啥？
8: 咋了？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5: 闹，快告诉我，这字念是念啥呀？
8: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5: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8: 豆蔻，一种植物。
5: 不是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8: 那行。想你了。
5: 完了
8: 完了，
5: 就这仨字啊？
8: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5: 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8: 行行，
5: 打完你告诉我啊。
8: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这还错别字儿，豆蔻，扣啥去？

0: 啥意思？我跟你说啊，这是跟老想你，拿住，这说一个字啊，
1: 谢谢啊。
0: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来。你怎么了？
1: 我喝点水。
0: 啊，倒点水。

0: 这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1: 大概两三年吧。也说不太好，反正一阵一阵的。
0: 行，那这样，先拍个片子，演个戏。
1: 主任，不用整这么复杂吧？您就给我开点药，回去我吃了就行了。
2: 我自己身体我自己知道，回去吃了药睡觉就好了。
3: 刘主任。
0: 哟，来了，小沈。
2: 沈大夫，
3: 你可要给我瞧仔细了啊！
0: 放心吧，你的熟人，我能不给好好瞧吗？
3: 嫂子，别害怕，都是一些常规化验。
0: 好好查查，心里也踏实。有病就早点治，没病那不更好吗？
4: 苏芳，听医生的啊。
0: 行，我先给你开个单子啊。

0: 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进屋歇会儿吧。
1: 我不累，没大事儿。
0: 小病也得养着，正好孩子睡了，你跟他躺会儿，我来。
1: 哎呀，你别老指使我。
0: 我这都为你好，咋还不领情呢？
1: 看孩子更累，你看孩子去。
0: 他睡着了，我有什么看的？
1: 万一醒了呢？他现在都会爬了。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看孩子就得精细，一眼看不着就可能出大事儿。
0: 哎呀，我这不心疼你吗？
1: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呀，你就帮我把孩子好好看好，我就省心了。
0: 行行行行行。

0: 主任，我咋样啊？哎，自己个儿来的呀？你爱人呢？
1: 我爱人单位开会。
0: 哦，那啥，叫你爱人回头再来一趟啊。
1: 主任，您就跟我说吧，我能行，是不是不太好？

0: 你已经没有意识了吧？没事，还是先住院，好吧？我还有多少日子？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 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1: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0: 就我
1: 求求。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2: 不要住院了，完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你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嫂子到底为啥呀？
2: 老妈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2: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家好不容易娶起来的热乎气，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哎呦，
1: 我咋睡着了？
0: 你看把你累的，啊？
1: 是。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呢？给我看吧。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是不是放沈大夫那儿了？啊，我前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0: 睡了。
1: 哎，
0: 你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儿干。
1: 哎呦嘿，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干啊。
1: 嗯。来，苏芳，你坐这儿。
2: 没事儿。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哎呦喂，这情感挺嫩的哈。
1: 嗯。

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飘啊你？
1: 啊？飘去沧海，飘去巫山。
0: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2: 这地儿肯定不近。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烧烤，
0: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1: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2: 哎呦，老李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啊！你可别想不开呀、啊！
1: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2: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
1: 你俩，这吃好吧！全速前进。

0: 百年老店的，啊，
1: 要不要？
2: 哎，要要，香香，
3: 嗯，香
2: 香吗？八块钱，
3: 买不起。
2: 你怎么打人啊你？啊，
4: 掏钱，掏钱！
2: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0: 拿钱，
4: 拿钱，
1: 快点！
4: 喂，
2: 别吵！
1: 着急啊！
3: 哎，我着急。
2: 哎，这一块八块钱啊！
1: 着急啊！
4: 着急，来一块。
3: 过来。
1: 着急啊！
5: 去报警。
1: 要不要？着急。
2: 着急。
6: 大哥，我不饿。
2: 没让你饿。让你吃，
4: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6: 够了，
4: 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4: 大声点儿，
6: 好吃，
1: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2: 拿钱。
4: 你，哎，尝一口。
7: 大哥，我真没钱。
4: 你呢？来一口。
3: 哎，你
4: 闭嘴！
1: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
2: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卖烧鸡呢？
1: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2: 我抢你！哎，
1: 吃了没？
4: 吃了没有？
2: 吃了没？
4: 说话！

0: 放了，放开！我们这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睡禽，不知道马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
1: 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
0: 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2: 凭啥呀？
0: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
1: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堵着这儿。
3: 马叔，
1: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3: 哎，
0: 老哥，咱就谈妥了。

0: 这个猪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华哥。
1: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0: 接了，啊。

0: 哥，哼！哎，柱，这是您店，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停地，不 马人呢？带走。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1: 国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2: 记住你了。

0: 人民警察为人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老头，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1: 想学？
0: 想啊，你教教我呗。
1: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0: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1: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0: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能忍吗？
1: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0: 干啥的？
1: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那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0: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
1: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0: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跟你学。
1: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0: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1: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0: 那有啥不敢的？
1: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老子不服气？
0: 服啊，你打水去。
2: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3: 哦，小姚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2: 我知道了，王叔。回来啦。
0: 啊，
2: 王叔，我先回去了。
3: 哎，来，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老秦，咱们家你说，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0: 咋了？你这有想法？
3: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0: 我同意。哪家啊？

0: 你问我啊？
1: 我觉得行，挺好
0: 的。你觉得他哪儿好了？
1: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在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0: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1: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
2: 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不用去医院了。
0: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瞎扯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你
1: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
0: 我跟你讲啊，你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叫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1: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啊？
0: 小杨，小杨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0: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1: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
0: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1: 吃饭呢，先不唠这个。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1: 知道了。你
3: 哎呀！好了。哎呦！来，哎呦，你怎么？
4: 哎呦，这是什么？
3: 一直哭啊！你怎么哄也不行。
4: 妈妈，小宝，
3: 慢点，你没长眼、啊。哎呦，
1: 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我帮你拿。好了。
5: 哎呦，马哥是你啊？
6: 熟悉了，
5: 哪看出来的？
6: 懂礼了，
5: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6: 干嘛倒着走呢？
5: 这不看见你了吗？
6: 心里都有鬼吧？啊，
5: 装的全是大菩萨。
6: 懂，过来。
5: 马哥，我金盆洗手了，干啥啊？
6: 别紧张，跟你唠唠。
1: 啊，唠唠。唠唠行啊，
5: 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6: 这么早就放出来了，
5: 供了同伙，立了功，见了刑，早就放了。
6: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5: 放随了。
6: 啥意思？
5: 就是你教育的好。哦啊！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来钱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6: 你不也没骨折吗？
5: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了。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6: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5: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6: 心已定了。

0: 马哥，你干啥呀？车速太快了，
1: 打不开了。
0: 哎，
1: 找到这边的什么厕所呀？
0: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0: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啊，你要看是吧？我给您看。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0: 拿出来。
1: 这头
0: 没了。
2: 掏。
0: 哎，不是，别，
1: 我来吗？
2: 掏。
1: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这
1: 有没有？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0: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0: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你再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0: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哦，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1: 我来这套，
0: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1: 你说啥？
0: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1: 把门关上。
0: 哎，好嘞。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好。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1: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1: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1: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0: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了。
1: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他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了。有他在，我这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了。
2: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哎，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好。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我扶你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祖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啊。
1: 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老妈，
0: 祖芳，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的了，你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病人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头。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舍舍得得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2: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3: 哎，
2: 不是，你要是有难处，那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0: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3: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0: 那就多谢了。
4: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1: 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2: 你看看来，英语、文、数学，你随便你跳，来来。
3: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4: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锦鲤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这夏天一来呀，路边的大排档可就火起来了哟。哎，
4: 吃着小龙虾，再来几扎冰镇啤酒，这小日子真是没谁了。
5: 是呀，这不昨天下班之后嘛，我和闺蜜就去吃大排档了。哎，还中奖了呢。哎呀
4: 妈，这给你幸运的，中的啥呀？
5: 听我慢慢给你讲哈。中奖是挺高兴的，哎，就是有那么一点曲折。我俩这不吃完打算就走了吗？饭店老板说今儿有活动，凡是消费的客人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啊。
4: 然后呢，
5: 我那闺蜜啊就老兴奋了呀。她说，哎，她抽奖从来没有掉过链子，逢奖必中。
4: 然后她就中奖了呗。
5: 然后她就从抽奖箱里抽了一个纸条，然后大声念道：啤酒10斤。
4: 这奖项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咋还论斤赠啊？
5: 然后饭店的服务员在一旁冷冷地纠正说道：“是啤酒，哎，一听。”
4: 他是把口字旁看成了数字零啊。嗯，你闺蜜太有才了，
5: 我俩都笑疯了，拿着那一听啤酒啊就跑出来了。
4: 其实抽奖啊就是图个吉利和乐呵，你这闺蜜啊厉害了，自己中奖还娱乐了大家伙儿哈。
0: 你还好吧？来，我扶你起来。来，
6: 哎呀，我去！我不就吹个牛吗？老天就真劈我呀！我拍着胸脯。别着急，赶紧上去！
0: 不是，
6: 等，让我捋捋。
0: 不，我的身体怎么了呀？哎，
6: 不是，等会儿，
0: 你别老拍。
6: 我这也没
0: 拍。别摸我！哎呦，怎么办呢？
6: 没事，好好想办法，先别着急。
0: 这是怎么？
7: 小冯，换衣服啊？干啥去了？
6: 叫你呢，
8: 大力，走换衣服去，咱拉拉队要上场了。
0: 走。哎。
8: 救我的
0: 我不去，
7: 快起来。
8: 大力换衣服呀。

0: 没事。
1: 哎，你要干嘛？
0: 脱裤子洗澡啊？
1: 哎，你进去脱。
0: 这脱不一样吗？
1: 不行，你进去脱。
0: 为什么进去脱呀？
1: 你在外面脱容易着凉。
0: 这不一样吗？
1: 不行，你进去脱，进去脱，进去脱。
0: 啊，行行行，这有病这是。
1: 小峰，以前我就是想。

0: 近一点，没想到这一下子就进去了。你别说，你小子长得还真挺帅的，连手都长得这么好看。
1: 你疯了吧你？哎
2: 呀，大力啊，你怎么的了？
3: 我上火。
2: 来，给我抹下润肤乳。啊，快点啊！
3: 反面儿。
1: 可以啊，最近练的啊，这胸肌。
0: 哎，你干嘛？
1: 怎么了？看看胸肌咋的了？
0: 你别摸

0: 咱俩得赶紧换回来。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好什么呀？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别哭了。你当我不着急啊？我那还有比赛呢，这都几点了？
0: 怎么办？哎，对了，刚才你那把伞呢？
1: 这儿呢？
0: 哎，快快快，举起来！
1: 干嘛呀？
0: 这等雷呀！来。
1: 啊、哦，老天哪！赶紧来劈我呀！
2: 晶晶，晶晶，我真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同学，你怎么了？
2: 没事，刚刚被雷劈了一下。
0: 嘿，同学同学，我想问你一下，怎么才能像你这样想遭雷劈就能遭雷劈呢？你命怎么那么好呢？
1: 我们老羡慕你了。
2: 这有什么的，同学，做任何事情都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最主要的是你得缺德。
0: 缺德！
2: 喂，晶晶啊，我真的没骗你，我要是骗你的话，我就遭雷劈。
0: 你看看人家，一走一过都给劈成炭了。
1: 可不吗？看来这片的雷呀、啊、都被他给包圆了，咱们赶紧选个新地址。
0: 去哪儿啊？哎，对了，咱们教学楼的天台上有一根避雷针，那儿肯定能遭雷劈。走
1: 走。
0: 哎，你干嘛呀？
1: 拉着点儿啊，万一遇到雷呢？

0: 青春不迷茫，我们的路还很长，我陪你流浪。哎，别怕慌。
1: 行了，到了，
2: 好远啊！
1: 来来来，坐这儿等雷劈。干嘛撒开呀？万一雷来了，咱俩还不得错过大好时光啊！
2: 真没想到，第一次和男孩约会，是在天台上等着遭雷劈，
1: 多浪漫呢！啊，
2: 哎，你说。咱俩以后要是变不回来了可怎么办呢？
1: 要是变不回来了我还不得娶个男的呀。啊，
2: 那我得嫁给一个女人。哎呀，
1: 要不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小妞啊，
2: 讨厌，就不愿和你们这些男孩玩，气死老娘了。这几个是男的女的呀？
3: 你有那么长头发吗？你撩？你就是那个篮球队长小峰吧？
1: 找我干什么呀？
3: 我没说你们女篮。小峰，今天你跟我弟打总决赛，没别的意思啊？

0: 听说你打球不错，今天晚上就别去了，陪我们哥几个玩会儿。
1: 你们不许欺负他，有能耐冲我来呀！
0: 我说的就是你呀！
2: 哎呀，你跟女人跑这干嘛凑合？来，
3: 大哥，是我眼睛不好使，还是他俩脑袋不好使啊？
0: 管他呢，弄他！
2: 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你来呀！
1: 谢谢小黑胖子，我跟你拼了我！啊！哎呀！
0: 小白脸。哎，挺有功夫。

0: 纸。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哎呀，我说我的身体。
0: 讨厌。
1: 逗你玩呢。来来来，坐坐。哎呀，怎么了？
0: 破了。
1: 哎呦，破了。哎，我找东西给你擦擦啊。你这儿什么都没有呢？一个女孩子家啊，这是。
0: 哎，你不许看。
1: 我看怎么了？
0: 你不许看。
1: 哎，我摸了。哎呀，
0: 你我摸了。你这。
1: 楼下的男孩你好，我是举重队的蒋大力。以前我觉得举重特别的枯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楼下练球的你，我发现那才叫枯燥。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和你并肩作战。每天我在楼上举重，看着你在楼下练球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喜欢每天都能看到你的这种感觉。你说的楼下那男孩是我吧？有意思。哎，看看你口袋里。啊？
0: 哎，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1: 翻过来。
2: 楼上练举重的那个女孩，你知道吗？每次我投篮的时候，都要瞄准很久。其实，我瞄准的不是篮筐。而是为了多看你一会儿。小峰加油，如果这次能拿到总冠军的话，就去向他表白吧。
0: 原来每天我在偷看你的同时，你也在偷偷的看着我吗？真不好意思。不对，你肯定是骗我的。
1: 我拍着胸脯对天发誓。哎，
0: 你发誓就发誓，别老拍胸脯。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想到你真的喜欢我。我哦对，哟，比赛马上就结束了，可能来不及了。
1: 不试试怎么知道就来不及呢？不是说比赛赢了就跟我表白吗？
0: 哼，走。
3: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4: 小张。哎呀妈！
5: 吓我一跳啊！
4: 干嘛呢？搁这儿？
5: 我看电视剧呢。
4: 啥电视剧啊？
5: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4: 瞎扯那没用的。那咱俩的桃花，那今生今世还没整明白呢，还三生三世。
5: 我跟你呀，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你这样，怎么跟我在这四海八荒混呢？
4: 现在跟个外星人似的，说话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问你，那马上老年文艺汇演，咱俩那舞蹈还练不练了？
5: 你管我干啥呀？你跟你老刘太太跳去呗。
4: 不是你跟老郭。

0: 猴不也跳得还挺热乎的？
1: 他节奏感太差了，总踩我脚。
0: 那你没说磕夫磕夫啊？
1: 我倒是能磕夫了，这鞋磕夫不了了呀。

0: 长成人了。
1: 要不然咱们俩换个地方练武啊？
2: 我看也行，我吧总感觉这个地方有好几百双眼睛盯着咱俩，怪瘆得慌。
3: 最美不过夕阳红。问
4: 叔叔们、阿姨们，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我希望啊，你们能遵守咱们老人院的规章制度，好不好？昨天我听说呀，在公园的长椅上有两位老人公然谈黄昏恋。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呀，是咱们院里边有前车之鉴。那去年刘大爷和李阿姨相爱了，刘大爷为了哄李阿姨开心，那是用尽心机呀，最后呢得了心肌缺血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追究一下啊。这样，昨天在公园长椅上谈恋爱的两位老人是谁？请你主动站起来。
2: 是谁呢？
4: 张阿姨呀、啊，满屋就你一位女士，你找谁呢？
2: 不是小虎啊，阿姨是想帮你回忆回忆那老头是谁呢？
4: 那行，我再问一遍啊，昨天跟张阿姨约会的那位大爷是谁？请站起来。各位大爷，我说的是跟张阿姨约会的，不是想跟张阿姨约会的。这老不正经，没事的都坐下啊。
1: 哎，你们这帮臭不要。
4: 许大叔，一猜就你啊！那个许大老人可以先休息了啊，你们两个留一下啊。来，两位，来来来来来，昨天是怎么回事啊？啊，许叔叔，
1: 那天啊，我俩啊，然后，
5: 这个点儿挺好的，
2: 一点担当没有啊。
4: 那你说说吧，张阿姨。行了，张阿姨，同一个套路不适用两次。
2: 那个小普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许大爷吧，我们俩就是单纯的舞伴关系，我们就想跳个舞。
4: 你们跳舞啊？
2: 对呀、啊，那么过两天全市有一个老年文艺汇演嘛，我们俩寻思弄个双人舞上去跳跳。
4: 这说到跳舞，事儿就更严重了啊！你们两个什么情况不知道吗？他左腿有钢钉，你右腿有钢板，你俩跳什么舞啊？机械舞啊？
1: 啥是机械舞啊？
2: 抛平。你
4: 抛抛抛！哎呀妈，不好意思啊。要是再这样，我就得通知你们孩子了，下不为例啊。
1: 不是，小，不是，这不能让他跟咱孩子说呀啊！
2: 实在不行的话，咱俩别跳。
1: 咱俩分开呀。
2: 为了孩子。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许，
1: 小张，
2: 老

0: 现在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会跟他走。
1: 如果现在我回头，恰巧他也回头的话，我就带他走。
0: 果然没回头，
1: 果然没回头，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
1: 果然，
0: 果然，果然，果然。
1: 哎呀妈呀，崴脖子了！
0: 哎呀，怎么了？我
2: 说好。
0: 哎妈，咋
2: 整的
0: 这样？
2: 哎，怎么回事啊？
0: 脖子扭
2: 了。哎呀呀呀，许大，你注意点。
0: 你看。
2: 哎呀，别着急啊，带你去医务室啊。
1: 好。
2: 你们俩在一起没好事儿。哎，你们都别玩啊，把昨天学的地理题背一下啊，待会儿检查。
3: 你快想想咋整吧，待会儿你儿子来了，那可不好对付啊。上回我把我的医保卡弄丢了，我孩子说了我两天。
4: 可不是嘛，上回啊我把我孙子给弄丢了，我儿子还给我说了。
0: 那没打理就不错了。
1: 哎呀，别说那没用的了，我跟你讲，就这些事儿啊不能叫孩子们知道。
0: 你这说的清楚，
1: 我闺女你听听啊，跟我说的那意思是啥。
0: 你听听，
1: 这些事儿吧
0: 啥
1: 不错。
5: 你们还能不能行了？咱们得拿出点老年人的气质，在孩子面前该说说该骂骂，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看看他们能怎么样。行了，我说完了，我没孩子，我先走了。
0: 哎，你没孩子你在装什么大半蒜？
3: 是。
0: 不过啊同志们，我觉得刚才那个大半蒜说的有点道理。老同志们，我觉得咱们是时候应该反抗了，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反抗 啊？
4: 老姐姐呀，别给孩子们增添这烦恼丝了。
0: 你这个老何，我跟你说，你这人观点就这样好不好？哎，咱们找出咱们这里面最有阅历、最有智慧的欧阳先生，让他给点意见，行不行？
1: 哎，这个办法行啊。那个欧阳老先生啊，请你出来一下。
0: 我们这里面最有学问的人，90岁的人了，耳不聋，眼不花，人哎呀，欧阳先生，哎，走过了，走过了啊！你看这刚夸完，真的，来，在这儿啊，欧阳先生啊，咱们几个遇到了个困难，想跟您请教请教啊。
6: 说吧。
3: 这欧阳先生嗓子咋了？
0: 抽烟抽的。
3: 这一天得抽多少烟？抽这样？
0: 一天两个打火机。这嗓子坏了。欧阳先生啊，咱们呢，在这个号称最幸福的养老院里边，一点都不幸福。欧阳先生，您说说，我们应不应该反抗？
6: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早想反抗了。
0: 太好，欧阳先生支持我的观点。我现在就问你们一句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7: 干。
2: 干什么干呢？
7: 干是江西省的简称，四是四川省。
2: 行了，别背了。地理题背得不错啊。咱们敬老院呢，根据你们每个老人的气质啊，量身打造了课程，你们看一下啊，这些，这棋盘、咖啡器，多高端，多洋气啊！这都是其他敬老院没有的，所以啊，大爷大妈们，好好学，好好练啊，晚一点我过来检查啊。
0: 行，你别练了，练什么练你啊？老何呀，你小的时候就学过磨豆浆，你现在跑这来磨咖啡来了，有区别吗？我感觉区别呀，就是把驴换成你了。老鲁啊，哎呀妈，你天生色盲，黑白不分，哈，你连看个彩色电视你都费劲，你在这下围棋，你能赢得了吗？老于呀，哎呀，学上沙画了，你汗手，一沾沙子就洗不掉，完了还爱吃手抓饼，你看你把你的牙个都没剩几个了，还笑还笑。老同志们呐，咱们在这个号称最高端的敬老院里面过着自己最不喜欢的生活，我今天就再问你们最后一遍啊，你们是干还是不干？

0: 好，现在我宣布，咱们的联盟正式成立。朋友们，这次我们为了幸福而战。
1: 这次我们为了快乐而战。
2: 这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战。
3: 这次我们为了梦想而战。
4: 参战。
5: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在这炎炎夏日，如果能喝上一杯自己调制的酸梅汤，那叫一个酸爽啊。
7: 那肯定啊。自己也能做吗？
6: 当然能啊，特别的简单。首先呢，准备原料，乌梅十粒，山楂片30片左右，冰糖适量，清水1500毫升。具体做法呢，就是先把乌梅和山楂片放入冷水当中稍微浸泡个2分钟，以便去除表面上的尘土，再用清水反复的冲洗干净，再在锅中倒入清水，放入乌梅和山楂片，用大火加热至沸腾后调成中火煮约30分钟即可了。关火之后放入冰糖搅拌至融化，坐等酸梅汤冷却之后倒入瓶当中，放入冰箱冷却。咱想喝的时候呢，来上这么一杯，清凉又解暑哟。
7: 说的我嘴里啊直冒酸水。等我咽一下哈。精彩的节目马上继续啊。
8: I'm here。
9: 校长。
1: 校长你也敢点，你傻呀你啊。到。
9: 保安到。齐了。
1: 这样。
9: 你说咱学校总共就咱俩人，这名让你点。
1: 我就把话筒拿来。
9: 你拿话筒干啥呀？那喇叭都坏多少年了，你拿那玩意有用啊？
1: 开会没话筒能行吗？拿来。
9: 哎呀，给你拿。
1: 给仪式感嘛。另外一个，谁开会没个话筒啊？你没有喇叭，你可以做出喇叭的效果吗？喂喂喂！我说，
9: 好玩不？
1: 玩不？不。
9: 你到底要说啥？
1: 就是从这个师范大学啊，毕业了几个大学生，准备到我们这个小学来支教，我觉得这个好事，你觉得怎么样？
9: 你这不早说了吗？接去了。
1: 咋接的？
9: 咱们村最高规格，宝马去接的。
1: 漂亮。哎，说回来，这人咋还没到呢？这是。
3: 贾校长。
1: 呀，来了。
3: 贾校长，哎，
1: 来，
3: 有人给接了。哎，
1: 看出来他
3: 有人接了。
1: 辛苦啊！
10: 贾校长好，我们这一路过来看这山清水秀的，还真挺好。
1: 是啊，
10: 一开始还听说用宝马来接我们，真用不着。
1: 这孩子说话咋诗情画意的呢？啊，咋用完了咋还用不着呢？
10: 不是，我们是自己走路过来的呀。
1: 你没去接呀？
3: 我接了呀。啊？
1: 他叫宝马。
11: 贾校长可真幽默。
1: 幽默吗？我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
3: 校长，有人来了，那我就回去了。
1: 那你保养去吧。不是，你加油。不是，吃饭去吧。这家
3: 好嘞，
9: 赶紧进去吧。
3: 回来
1: 行了，给放外边啊。哎，哎呀，这家好啊，一直大学生，这家朝气蓬勃呀，就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这个太阳怎么落山了？就是。这是你们校领导吧？
11: 不是，贾校长啊，你误会了，我也是支教大学生，我是他俩学弟。
1: 为什么？不是你是他，你就说你是我学弟，我都不乐意啊。
11: 贾校长真幽默。
1: 好，那抓紧的横幅拿起来，掌声热烈欢迎。看贾，哎呀。就为了省布料，就整这么一点小红符。请问哪位是张木贵老师啊？
11: 啊，家长，我姓张，但我不叫木贵，我叫张林坤。
1: 字儿咋还给写飞了呢？

0: 是林坤给整成木棍了，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来来，快坐吧，快坐吧，来，快点来，拿凳坐啊！哎呀，高兴啊，这家这大学生，哎呀，真好！哎，这一路来了，一定渴了吧？倒点水喝呀！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我这水不倒，他们就不渴了，你信不信？
1: 那我不信。
0: 那还不倒去啊？
1: 来
0: 来，真好！哎，真好！哎，我的，
1: 真甜呐，这水
0: 甜吗？我们这个屋后面那小河，那个水又甜还干净，可好喝了。
2: 哎，对了，贾校长，我们以后要是洗衣服的话，去哪里啊？
0: 后边那条小河。
3: 那洗澡呢？
0: 后边那条小河。
1: 那上厕所呢？
0: 后边那条小河旁边的厕所，是不是吓一跳？我就是跟你们开个小玩笑，我还能让你们吃个拉撒睡在一条河里解决呀。
1: 贾校长，哎，您的事迹啊我们也都听说了。哎，你看您一个人守着这么一个山村小学，一守就是几十年啊，
0: 也害怕孤单寂寞冷的。
1: 这次啊教委让我们来啊，就是来接您的班了。您放心，我们肯定能吃苦，您可以光荣退休了。来，这个啊是教委给您的书面通知，过两天教委领导专门给您来开欢送会。
0: 我拿过去。我告诉你啊，谁让我退休，他再来开的就不是欢送会，
1: 那是啥呀？
0: 追悼会。这，过来。什么情况啊？刚才我还搁这叭叭叭招待客人呢，结果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了。
4: 让你退你就退呗，你都干一辈子了。我看那几个孩子挺好。
0: 那什么孩子还？买几个孩子跟带孩子，孩子跟孩子在一起，那不砸学校牌子吗？那，
4: 你砸什么牌子呀？咱学校总共十来个孩子，
0: 那十来个孩子就是我的命，我命能交给他们呢？你那个书面通知通知完了吧？啊，我下个口头通知。
1: 啥？
0: 滚犊子！
1: 这是干啥呀？
0: 送客。
1: 不是贾校长，你。我们是来支教的，你说我要是能力不行，你让我走行？
0: 那我说你能力不行，走行不行？
1: 哎，你要质疑我们能力，咱们就现场切磋一下。
0: 那行，这样啊，咱们就切磋一下，谁输谁走。你先来，你干啥的？
1: 我主教艺术的，我钢琴专业十级，小提琴专业十级。
0: 你就是长得着急。什么玩意儿？你这十级那十级，你地震十级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没有说跟你比，请你让一下。俗话说，好男不和女斗，但是我偏偏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性格。来，大姑娘，我们就斗上一斗吧。你是干啥的？
2: 贾校长你好，我主教理科，高考时我是全省的理科状元。大学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数学比赛，获得了冠军。我的毕业论文也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录入了教材。
0: 我好羡慕你哦。可是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是想越过你跟这个小朋友联系联系。你说你是干啥的？
3: 我是教体育的。
0: 我的妈，给我笑死了。教体育的，过来，你过来，来。哎呀，你连我都挡不住，你教啥体育啊你？就你这小哥，你教啥体育？你研究研究怎么发育吧。撒 feel 小肌肉。快拉上，快拉上，孩子别动了，把胃冻下垂了，不合适啊。那个，既然你是教体育的，又这么健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干啥来？咱俩比一下子来，咱俩比，咱俩比一下子来。英语、语文、数学，你随便你挑，来来。
4: 姐夫，咱俩是一伙的。
0: 我不就是想缓解一下尴尬吗？
1: 家长，我们不用走了吧？
0: 这回你更得走了。
1: 哎，我们专业没问题啊。
0: 你专业太有问题了，还没问题？你们好洋气呀、啊！我们这庙小用不了你们呐。你又钢琴十级，你到我们的十里八村，你打听打听，谁家能买得起钢琴？玩呢啊！还有你这个大姑娘，你跟我又加利福尼亚，又奥林大劈叉，有什么用？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出这个山沟沟，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尤其是你，我就看不上你。

0: 你个不高，你还弄一身腱子肉有啥用啊？咱这孩子营养跟上跟不上都不一定的，你整个腱子肉恨不得腱肉就给他炖了。我告诉你们，就把这本书上的东西给我整明白了，那就行了，那就积德了。
1: 你这本书我们更能整明白了。
0: 你妈，你胆结石太大了，你这来来，你整明白，你这样，你随便翻个课本，你读一下子啊，你看我能不能代表孩子接受你来。
1: 哎，咏鹅，
0: 你咏吧。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哎呀，别播了，别播了，这鹅叫你播的半死不拉活的，怎么读个鹅去，读出来铁锅的味道，你怎么？
1: 那玩意咋读？
0: 你要声情并茂，你让孩子一下子记住。鹅。看我这读的，这鹅的大小都读出来了，一个大鹅带来小鹅，鹅，曲项向天，
2: 哎呀，哎呀，这个嗝是随时都能打，哎呀，
0: 白毛浮绿水，红掌。
1: 那讲讲最后一句我没听明白。
0: 哎呦，这表演太精彩，咱得返个场。红掌，
1: 你这是拨清波？
0: 那我这是架铁锅呀、啊！你咋就知道炖的你啊？哎
1: 呀，你这个咏鹅咏的你这……
0: 哎，别咏鹅了，去带队咏别，走。
1: 那不能走，
3: 姐夫，你能不能别闹了？你就歇歇不行吗？
0: 我歇咋歇呀？我把孩子交给他们能行吗？你们谁能做到早着四点钟起来给孩子磨豆浆？起不来磨不了，孩子吃啥喝啥？像你们城里叫外卖啊？那豆浆到这儿都成豆汁儿了。 我不走，学校是我的家，孩子是我的命，这就是我的根儿。谁让我走也不行。我告诉你，我打电话给校委，我让你们几个走。
1: 你打电话也是让你走，
0: 我就不信。
3: 姐夫，
4: 林坤啊，不行，咱们就先回去吧。
1: 回什么回啊？这人不有病吗？
3: 是，
5: 他有病。几位老师啊，你们不知道，我姐夫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上个月我陪他去医院体检。查出来了，晚期。全村人都知道，只有他自己不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吗？是全村老百姓给教委写信，把情况告诉他们。各位老师啊，感谢你们能到我们这山沟来。我就有一个请求，你们就把我那姐夫啊当个孩子，陪他一起完成最后的心愿，行吗？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鸡，故本强鸡，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肯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芥蓝、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的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4: 老公点啊？
3: 走啊，谂住
4: 道歉啊？
2: 有病吧你？
3: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2: 小姐，小姐，
5: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很烦他。我去接他，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你不说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什么的？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6: 全大员就他最虚荣，
7: 把脸撞去。
5: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他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他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7: 围巾递我一下。啊。
5: 哎。
7: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5: 你比你姐还牛。
7: 谢谢。
5: 别客气。
7: 他电话你打通了吗？
5: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7: 哎，这身好看吗？
5: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
6: 走走走走走，快点。
7: 吃不着萝卜咸萝卜算了。
0: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8: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0: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8: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来了很多人啊，来找你，说啥都不信。
1: 你说上这个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是吧？你说三个买卖。
0: 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的人，有一个算一个啊。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那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1: 我这样干这个，能攒够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呀。
0: 你说说你啊。
2: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0: 那我也不好接呀、
3: 啊。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2: 你说话呢？
3: 你这天天忙着能忙到什么时候啊？
4: 那个拼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她这单做了。哎，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0: 行行行，赶紧就给我处理了，
2: 打折卖，你人就卖啊，
0: 好，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电话盘出去了，鸡蛋挣钱去。
4: 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
0: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哎，就这个东西，来，你看看，真大钱，
4: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0: 大鹏呢？你把他找来，他肯定来。

0: 你没事吧？火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
1: 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
0: 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2: 滚！

0: 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你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那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啊。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啊。

0: 出去吗？
1: 哎，出去了。嗯，
2: 出去啊，小慧。
3: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3: 适合配裙子。嗯。走了啊。嗯。

0: 要戴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近日，历城警方针对50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勤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欠债，听说是红旗哥的老，跟他没关系。
2: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3: 嫂子呢？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1: 大哥，这做生意啊，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
3: 您车怎么了？唐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谢谢。
4: 谢了。来，啊，大鹏李红旗呢？
5: 哎，没来值班。
4: 李唐，你师傅呢？
6: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
4: 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他们要命吗？要命倒不至于，要脸。好歹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
1: 你把他说出去。
0: 都说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可咱这儿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怎敢？

0: 这个借款合同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
1: 我倒是无所谓，你觉得他们上单位来，大伙儿丢面，
0: 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了？
1: 年轻的时候来张火车票，为了个女人就来了，傻呗。
0: 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来了好久了。
1: 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0: 你喜欢这儿吗？
1: 谈不上喜不喜欢，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儿太吵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
0: 都是习惯。我师父说，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习惯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
1: 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
0: 猜的。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来，
2: 那次郎怎么没出来？我是留着这儿继续等啊。
0: 不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
2: 您说真的呀？
0: 那你看方贵人不是穿着校服呢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想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小姐，站着看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人，
2: 找着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喂，
1: 人没找到，东西也丢了。
0: 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

0: 没事。
1: 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
2: 辛苦了，方老板。哦，嗯啊。
3: 没事啊。
4: 哎，谁？你偷我东西是吧？
5: 松开！
4: 松开！
5: 松开！
4: 干啥？

0: 别看了，闪开！
1: 让一下。

0: 听我跟你说两句。
1: 你别跟着我。
0: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跟
1: 踪。我跟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要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0: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我是要办案，给我两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的，还是拿镊子，他们偷东西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相信我，你现在把眼睛闭上，闭上。
2: 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1: 我想不起来，人太多了。
3: 别着急，只管往前走，他不一定在你跟前，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太急了。
3: 接着往前走，别着急，他们总会来找你的。
1: 有人划我的眼睛，有人踩我的脚，
3: 钱就是刚才不见的。

0: 找找是谁还你？我再看，看清了吗？能看清了吗？能看清吗？看清了。是他，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只有他没动，还我的眼睛。
1: 宁可冒险，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啊！有意思。什么眼角膜？奔驰车挺贵的，谁给你买的？
0: 老子自己挣钱买的。
2: 今天怎么不是恭喜发财了？

0: 劳力士，真的假的？
1: 什么叫名表啊？大人物戴就是真的，小人物戴就是假的。
0: 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花多少钱也没人信，鸟都不信。
1: 鸟跟人一样，也会开小差，也会闹脾气。为他多了呢，他会得意；为他少了呢，他会不高兴。横竖给你脸色看，要花心思啊，麻烦得很。
2: 啊，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216。

0: 这个是你的，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搞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有没有警察每次为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也要累死？
0: 小金石的万年船呀，
1: 一万年，太久了吧？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 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叔，你不打算干了？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
2: 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0: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0: 哎，别装，说。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
1: 一个半小时吧。
0: 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吧。啊，好。

横竖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你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哪天走来着？

0: 买了买了，别给我念想。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
1: 其他的没什么。放学怎么样？
2: 挺好，还在那儿工作，但干的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
3: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0: 啊，就是，得和你一样。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
4: 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yes也不说。
0: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也要给你拽过来。说一声啊！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 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0: 同学们好，坐。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进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2: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0: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2: 我没记错，我肯定。
0: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明白，我没拿。
0: 苏进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据呢？
0: 我看见了。
1: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正在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1: 我没有。
2: 张志康，你倒发火了。你没去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事操心啊？
3: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来来来，我们也没有就没再见过了，好多年了啊！干一杯，干一杯，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张志康，
3: 那就谢了，不学了。
2: 毕业后就在哪上班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4: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2: 你说，
4: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2: 哎呀，你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4: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2: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4: 又是这样，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跟我说清楚了。
2: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呗。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
1: 谁？到底谁拿的？谁？
2: 谁？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你喝醉了，来坐。
3: 他喝多了，王老师，来来来来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
2: 我们尽兴啊！来，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金润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来来，同学们，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变成那个烧鹅了。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
1: 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
0: 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2: 嗯，是是有点紧时间。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3: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就这两天。
4: 好，
3: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2: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3: 不辛苦，二姐，您不用替我说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都快跑断了。
4: 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
3: 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0: 说人话，
3: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4: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0: 什么东西？
3: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4: 希望足球杯。
0: 滚犊子！
3: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2: 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啊？
3: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2: 坐下说，坐下说。阿志，你给加点水。
5: 你刚才去哪儿了？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6: 记住，已经发火，小伙子。
7: 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5: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6: 哎呀，你懂个屁！他得演生气，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5: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8: 大概率吧。
7: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6: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9: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10: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

0: 漂亮话，
1: 啊，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2: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3: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2: 也不是不可以，
3: 但是
2: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1: 嗯，好。
3: 我刚才没生气，
2: 技术性发火。
1: 行，要您的最近。
3: 走了。
1: 行。
3: 哎，
1: 嗯，
3: 那个李红熙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2: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3: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1: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2: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1: 嗯，好。他出差了。
2: 啊，
1: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2: 哼，出差了。
1: 啊，
2: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1: 是，佳木斯。
2: 够远的。
1: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2: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3: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1: 好嘞，崔局，慢走您。
3: 哎，
1: 嗯，
3: 走了。

0: 怎么就要把它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笑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基金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他游泳吧？
0: 嗯，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
1: 哦，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

0: 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着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吗？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块布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转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干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编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 我爷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

0: 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1: 佛爷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
0: 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
1: 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0: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
1: 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奔着家里做生意去。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去帮忙。后来干脆就辞职了。嗯，
1: 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跟香港那边代工。
0: 厂就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这不掉矿工里了吗？
1: 你欠人多少钱啊？嗯，
0: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1: 你是担保人呐？
0: 我这不是还有个工资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这很挣钱啊。

0: 找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嗯，哎，将季风那头，让他们干了。
1: 哎，你明天什么活呀？
2: 明天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3: 深圳啊，现在支持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4: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3: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4: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3: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4: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3: 要是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那小琪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你们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

0: 你比我懂行。
1: 现在播报下一则简讯：大型体育赛
2: 国际班嘛，
1: 奖牌一直都是
2: 那肯定是要好的。
1: 除了体现环保，
2: 可是哪所好？
1: 津津乐道，
2: 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1: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2: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1: 印记，
2: 小秀，
1: 希望杯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牌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希望杯奖杯。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0: 跑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和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0: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1: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10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0: 那得是魔术，
1: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0: 你去不去？
1: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0: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0: 看这个是个奖杯，搞不好是鱼饵。
1: 哎，我也想咬哦。
0: 人老了，牙不行。嘿。
2: 不是退休了吗？
1: 你听我说，你听我，你听我，我求你了，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奖杯奖牌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掏兜的都来准备，咱们咔一网打尽。
1: 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2: 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哦、你又厉害，
2: 太传家教。
3: 万一人家不偷呢？
1: 不可能有万一。奖杯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4: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嗯，
3: 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1: 这个是血墨杀驴啊，而且我还在墓上呢。 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花姐！
2: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0: 的钱包。东西还我。
1: 什么东西？
0: 钱包。
1: 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扫啊！把手放开。
0: 姐，我们走吧。东西还我！
1: 把手放开！
0: 告诉你，我去的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2: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3: 对啊，你要叫警察。
1: 好好好，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0: 我们走吧。
4: 不走，小偷都没走，我们凭什么走？
5: 有脸回事儿。啥人啥态度？
1: 记住你了啊，给我等等。
6: 这种人。
0: 我是瞎的，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住。
7: Monday, I go to school.
8: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7: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8: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9: 杏汁猪肺汤喎，正喎，住家菜即系住家菜。
7: I go.
9: 我回来啦。
7: Supermarket.
9: 对。You look so pretty.
10: 哎呀，等一下，急了。
7: You look Peter too.
9: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pretty.
7: Pretty.
9: 能走了吗？
7: 能，今天吃什么呀？
9: Lobster, 龙虾。对了，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7: 嗯。
9: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
7: 好像不太对。
9: 什么不对啊？

0: 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1: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吧？
2: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我数到哪我都忘了。
0: 周末愉快。
3: Cheers。
0: Charles。
3: Cheers。
0: Cheers。
3: 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
0: 是，当然是。嗯。喂，
4: 在家吗？
0: 没在呢，在外面呢。
3: 表姐。
0: 光明酒家，你来不来？
3: 表姐，一块儿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0: 叫你来呢？
4: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0: 啊，行，挂了啊。
3: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鲁鱼。
0: 突然想起个事儿，家里炉灶没关，你先吃，出去就回啊。
3: 行吧，行吧，行吧，啊，
0: 一会儿就回啊。

0: 你多久了？三年。多少钱？具体我也没算过。
1: 4-5万够花吗？钥匙哪来的？
0: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配的。

0: 放回，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你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
1: 我还完就走。
0: 放回，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放回，如果鬼迷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你，你妈病了，我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放回。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3: 幻觉。
2: 他不让我告诉。

0: 不好绕过去。
1: 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到了，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还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运。

0: 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好不好？
1: 好。
2: 行，叔叔们，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3: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2: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0: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1: 不能。
0: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2: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0: 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不是你
1: 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0: 嗯，
1: 这回又梦见啥了？
0: 瞎梦，哎呀，刚才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1: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会儿。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1: 啊，
2: 那你一直看着我呢？
1: 啊，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你睡吧，睡吧，睡。
3: 你不看我吗？
1: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景。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
1: 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2: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贵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上午我们开个会。哎，哎，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哎

0: 哎，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1: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0: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哎，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2: 广大市民即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竹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3: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4: 老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啊。
0: 老板啊，
3: 来了来了。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为师王，都是为了糊口。

0: 糖醋排骨。哎，
1: 多加点
2: 啊！
1: 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包。
3: 王哥，
1: 哎，
3: 我记得呀、啊，我上班的第一餐、啊、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这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4: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
1: 一个换一个。还不还啊，李红旗？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4: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4: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呀？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没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4: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吃什么？
5: 这个锻炼的，跑得快。
6: 阿志，
0: 哦，
6: 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7: 快来吧，
6: 快点来嘛！怎么了？
7: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8: 原来就没见上他，去晚了吧？

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一个。

0: 盯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1: 不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0: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
2: 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不是几个药能帮你破案吗？

0: 现在是8:20。说吧。
1: 说。
2: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跟一组，枪我负责。
2: 好，去吧。
1: 我大概其知道那会儿贼要怎么动手了。

0: 青竹连的人呢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偷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阻止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剪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0: 家常家蛋。

0: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加强戒备，谢谢。
1: 收到。

0: 空姐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这是厕所，这是吸烟室，这是开水房。他每次到了候车厅之后，习惯性的第一时间先到开水房。财神，你在开水房等他，然后撞他。
1: 我，你还想跑是吗？
2: 我没想跑。
0: 阿兰，你要提前在开水房门口守着，等财神他们出来，然后等他。
1: 等等，
3: 我什么时候带人出来都不一定呢，我可保证不了。再说了，照你说的，我把人带出来，如果门口只有阿兰，怎么办呢？那么宽地方，你总不能踢下去吧？

0: 我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每天这个时间人最多也最乱。我把每一天的列课时刻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1: 那个人又不是木偶，凭什么听我摆布呢？说实话，我觉得他能不能准时到站都不靠谱呢。
0: 我已经观察这个人好几次了，也很准时，每一次都会提前到火车站。我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大概率的事情。
2: 大概率的事情你怎么就能确定？我只要洒了水他就会配合我。
1: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太靠谱，还不像以前那样就去门口蹭，蹭来蹭去蹭到谁算谁，概率更大一些。
3: 信则有，不信就不用坐在一张桌子上了。历城火车站0.6平方千米的辖区，本地人常常说文森干难谋生艰难。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围着火车站周边靠小桌子小板凳讨生活呀？5毛钱一个饼，8毛钱一个面包，那些头发都白了的阿婶每天要卖上100个饼才能挣点吃喝的小钱。不想这么辛苦啊，那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读书喽。读书也好辛苦的。
4: 嗯，
3: 不想吃苦又想吃好的喝好的，那怎么办？只好去偷了。你偷10次只要有一次被人抓到，手就给你砍下来。还偷吗？医生说的这条路，我们每做一次经验就会增加1分，做熟了就是一碗谁都抢去的饭。做一次好过你偷100次偷那些铅笔橡皮的，这个道理你们应该能听得懂吧？如果谁要不同意，现在就可以出去去火车站跟那些人抢饭吃。要是同意，从今天开始收到信息就按上面的时间来这儿集合，合作愉快。
0: 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事儿，严丝合缝的就能成功。做一次胜过以前9次。
3: 找一张跟自己长得像的带在身上，警察要是查起来把这假的给他们。
1: 你拿什么动嘴就行了。
3: 1分钟以后出发。
4: 哪个好看？

0: 事。
1: 哎，你打谁呢？
0: 你打我干嘛？
2: 没事吧？没碰上你吧？啊？
3: 干嘛？耍流氓？
2: 不是，不好意思啊。
4: 虾饺、凤爪、排骨、叉烧包、萝卜糕、落个青菜、
5: 肠粉、甜菜汁，
6: 肠粉两份，
5: 加份肠粉。
6: 好。

0: 按照规矩，谁出了问题，扣谁的钱。
1: 钱都到手了，事情也都办好了，我又没完事。
0: 这次是最容易的，如果以后做得复杂了，做十次也许只能成功两三次，配合的做不到，还不如不做。
1: 都想好了是吧？干嘛还叫我吃饭
2: 啊？

0: 钱，
1: 过来呀、哎！
2: 大家别看热闹，站好自己的岗位，
3: 盯好自己该盯的人啊！
1: 我有钱啊！钱，王八蛋，王八蛋！
4: 赵丹飞，力成白云贸易的老板，
1: 你欠了我几十万货款和运费，来的不晚，躲着我不见，你滚出来！大家，大家快帮帮我，赵丹出来给我还钱啊！否则我就。死不瞑目，死不瞑目。赵丹飞，
5: 人流都被吸引过去围观，出站口会太冷清了，没有下手的机会。

0: 值班室，我是医务室，刚刚有个旅客有自伤倾向，还带着不明针筒，不听劝阻也不肯就医，现在去了广场，现在希望你们实行措施，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我再重复一遍，预防伤人伤己可能，紧急上报，谢谢。
1: 现在走回出站口通道。

0: 到达主战口了。
1: 收到。
2: 怎么还不来呀？
3: 听说他们有专用通道，估计走那儿了。
4: 走，看看。

0: 师傅，那边有情况，我去看看。你带人去护着奖杯。
1: 好像有人动刀了，我看一眼。
2: 别被分散注意力。

姐，那个奖杯已经安全的送上车了，但是修表的跟丢了，现在他们应该过去找你们吧，我现在也过来。

恭喜发财！

0: 查他身份证、驾驶证。
1: 是。
2: 阿志，前面什么情况啊？
0: 发现不对劲儿，感觉不像意外。

交定了。

0: 跟你一样，我投了一辈子了。那些奖杯奖牌，我要是错过了，那退休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睡不踏实。所以我才要跟你合作，这最后一次。
1: 再着急也不会滥竽充数，找一个一身毛病、全身反骨的新人进来。

0: 来不跟聪明人说话，而且你还是我唯一的搭档。
1: 李医生，你听说了吗？火车站的道墙已经上了政府的督办，公安是要面子的，找不到你和我也要找一个人来把面子糊上。贼不分大小，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再也没有比四眼更合适的人了。
2: 他不用教，给他挖个坑自己就会跳进去。
0: 一点就透，所以我说你是聪明人吧。
2: 他也是聪明，不过是小聪明。所以你故意让他看到你把表和钱都放到店里，他一定会去偷。
0: 他眼里有光，这样的人不会安分守己的。你放心，明天不管你的计划设计得多完美，他都不会去配合。所以我要跟你交个底，我需要你另外设计一套计划，

0: 有他配合，我们也能成功的计划。
1: 已经跟陆院长说好了。啊，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回老家几天，过两天就回来，什么手续都不用办。对对，好好好，对，我现在就过来。好，我马上走。
2: 喂喂。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说。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搅动林间光影，温润的眼眸倒映着森林的静谧，这是大自然最灵动的笔触。这些自带梅花纹的精灵是森林里的颜值担当，夏天它们身穿棕红色斑点外套，冬天换成了灰褐色羽绒服。

出生自带迷彩服斑点，萌到犯规。雄性梅花鹿吹着新生的鹿茸，裹着天鹅绒般的绒毛，在阳光下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让他们险遭灭顶之灾。在20多年前，东北梅花鹿一度被认为在野外灭绝，而现在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野生梅花鹿的种群数量正在快速增长。

0: 每一份守护都在托起万千生灵共享的晨曦。
1: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2: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3: 大酱干豆卷一切。
4: 豆饺子，
5: 油了嘎叽，
6: 油了嘎叽，
7: 红焖蛋，
8: 我们在贵林喽。
9: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0: 黑虾，黑虾，
11: 黑虾，黑虾，哎呀妈呀！
12: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烤。
1: 好看，好吃，好玩，每周六晚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蜿蜒千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为边境文旅产业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吉林如何踏踏实实培育特色业态，实现游人从匆匆路过到驻足停留？勋章耀眼，贵在初心不改。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管家”的社区工作者杰出代表，如何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2: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以往长寿王陵、好汰王碑的访客多是诗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3: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1: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住，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0: 不放弃，不嫌弃，来的都是亲人，这并非一句空洞的口号，而

0: 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30余年社区工作的真实注脚。当这枚沉甸甸的勋章佩戴在他的胸前，我们读懂的不仅是个人的荣光，更是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宏大誓言化为日复一日琐碎坚守的生动答案。
1: 我1997年在街道入的党，我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这是我的终生追求。我总结出一条服务理念：居民就是我亲人，他们来到这儿就是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关心、多关注、多干点儿。特别让我泪流满面的是，我们第四党支部的一位老人，他临终的时候，我们社区有遗嘱库，有一份遗嘱里边，他的补充遗嘱里边，把我作为他共同的子女，来继承他身后的自己的工资补偿金。虽然我没要，但是这份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写在纸面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干了我该干的一些事儿。我们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您，七一勋章获得者、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道出三句质朴心声，道出了一名基层党员30年深耕群众工作的坚守与赤诚。我只有走到居民家中，走到大街小巷，跟群众会说群众语言，会讲群众故事，会解群众难题，才能会做群众工作。吴亚琴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换得信任，把最后一公里变成最美零距离。居民就是我亲人，他把社区当大家庭，把群众事当自家事，秉持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的信条，以日复一日的琐碎坚守筑牢社区和谐根基。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这句朴实话语锚定了一名共产党员最坚定的使命坐标。勋章耀眼，贵在初心不改。吴亚琴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把为人民服务从墙上标语踏踏实实活成了日常，活成了本能。真正的优秀党员从来都是扎根市井烟火、俯身贴近群众的普通人，心怀百姓，不负烟火，这便是新时代共产党人最动人的初心模样。
0: 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今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3: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遮掩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员杨靖宇、冯种云都曾

0: 到过交通站，交通站成为当时连接中共满洲省委与吉林地方党组织的重要枢纽。每到夜深，夫妻俩就用毯子把窗户蒙上，在灯下书写抗日传单和标语，再连夜张贴到工厂、学校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段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段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座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6月29号，20余辆极具代表性的红旗品牌汽车正式进入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珍贵的15盏车承载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时代记忆，也彰显出展馆的厚重底蕴与硬核风采。本次入馆的红旗车型均为馆藏重磅珍品，每一台都镌刻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印记，涵盖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新中国首款高级轿车红旗 CA72 等里程碑式经典车型，曾承担国家级重大礼宾接待任务、彰显大国风范的红旗 L5 礼宾车也悉数亮相。为守护这些珍贵工业文物，布展团队投入大量心血，这批经典老车的前期整备工作最长耗时半年，工作人员完成全车精细检修，全面翻新养护后，最大限度保留老车原貌。后续35天内，展馆将完成全部150余台藏品入馆工作。
2: 后续啊，还会有像合资品牌，包括一汽大众，像一汽丰田，也有很多的一些经典的老的品牌。所以呢，大家可以啊，一起来期待我们更多的重点车型、热点车型啊，进入到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之内。
1: 目前展馆核心展区已基本完工，各项收尾设备调试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中国一汽汽车博物馆预计7月中旬对外开放，届时市民可近距离邂逅百年汽车经典，沉浸式品读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厚重发展史。6月30号，一对距今200余年的清代石狮正式归位吉林建制博物馆。
3: 此次归位的石狮为清代中后期吉林老城官署遗存，早年便镇守在吉林老城衙署门前，是见证清代吉林边疆建制发展、船厂城市脉络、城制严格变迁的核心实物史料。百余年来，随着城市迭代更新、空间格局调整，这组石狮曾一度一味搁置，后续经文博部门多轮史料考证、精细化修缮、全流程统筹复位，终于重回最初守护的原址。石狮造型沉稳厚重，传统雕工古朴细腻，完善了建制博物馆景观布局，补齐江城清代建制历史实物叙事链条。
4: 我们作为文博场馆的运营者以及文物跟脉的守护者，一定会做好文物的修缮，讲好文物故事，推进好吉林市文博之城的建设。
3: 近年来，吉林市坚持文物保护与传承利用，深挖船厂文化、建制文化、老城文化资源，推动文博资源与文旅深度融合。
1: 器物存岁月，松水载流年，所有岁月不曾写下的文字全部沉淀在器物之上，他们沉默不语，却镌刻下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风骨。方寸器物藏山河，万古文脉流吉林，静静矗立的文物便是白山松水，永不消散的回响。
5: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6月30日，吉林省工业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在吉林国企总部基地揭牌成立。
1: 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企业。省工业科创集团以成果转化、工业设计、中试验证为主业，由省工业技术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公司、省工业中试基地公司承担3大板块功能，构建全链条工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0: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吉林就地孵化转化产业化，为全省工业转型升级、全面振兴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招聘编外医生，具体信息如下。
0: 聘用条件：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针灸推拿学专业，年龄应未满35周岁，具有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按照医院聘用制卫生技术人员相关待遇标准执行。报名方式：现场报名，地点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人事部。报名截止日期：2026年7月7号下午4点。百余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历久弥坚。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铭记来路不忘使命，以赤诚之心向党致敬。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2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1: 吉林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0: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
1: 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0: 长影乐团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奏响。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2号，省领导与载誉归来的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及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座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省上下克难奋进、勇毅前行，努力把吉林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座谈，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黄强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热烈祝贺，致以崇高敬意。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黄强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向小项管家吴亚勤同志颁授七一勋章，我省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中多位来自基层。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基层治理工作寄予的深情厚望，深切体会党中央对基层党员干部的勉励关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强。要加强先进典型传帮带，培养更多吴亚勤式的社区工作者，不断提升为民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质效，进一步厚植党的执政根基。黄强说，大家作为先进典型，受到最高规格褒奖，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吉林人民的光荣。你们用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

0: 高精神，证明了卓越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记领袖嘱托，始终在讲政治、筑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满怀感恩之心，砥砺奋进之志，铸就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信仰，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中心大局，始终在谋发展、促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积极投身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创新创业、乡村振兴、救灾救助等各领域工作，带头挑重担、啃硬骨，攻克更多难关，挺起时代脊梁。要恪守初心使命，始终在惠民生、解民忧上走在前，做表率，坚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探索致富路径、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等方面持续发力，用我们的辛勤付出换来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忠心拥护。要弘扬实干精神，始终在敢担当、善作为上走在前，做表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干事创业，带动更多党员干部成为各领域行家里手，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黄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先进典型，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服务，让大家干事有底气，建功有舞台。要把学习宣传先进典型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榜样，见贤思齐，让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在白山松水蔚然成风，汇聚起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胡玉婷主持座谈。座谈中，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于艳华、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秦彦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四平战役纪念馆党支部书记李秀峰先后发言，分享感悟，畅谈体会，表达决心。在场省委常委同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
1: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勇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2: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3: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师者，属于在吉林省为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2: 聆听习总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4: 当我被评为这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是最高荣誉了。对于我来说，心里边盛满了激动。
5: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
6: 我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继续呢用心用力

0: 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1: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2: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3: 我们要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为吉林的繁荣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作为基层的党委，我们将进一步围绕立德树人、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将黄大仙精神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努力培养更多的科刊重用的人才，为学院的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大学双一流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
5: 结合我们省的这个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我们作为红色文化场馆的这种作用，真正为我省红色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6: 我们会以吴雅琴大姐为榜样，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我们的小巷管家，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7: 回去之后，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带领我们党支部把防山村继续打造成边民富、边光美、边静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8: 我们在未来还要继续扩大在碳纤维行业领域的优势，从原丝到碳化到副材制品，我们还有很多的技改攻关和改造工作。回到单位呢，我们会把参加这次大会的精神化为行动的动力，化成实践的力量。
9: 在今后呢，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党员这个示范引领作用，能够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公益队伍里来，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早日重获团圆。
1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1: 105年党史波澜壮阔，气势恢宏。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共产党人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12: 百余年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深镌刻在祖国的山河大地，融入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之中。
13: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将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五个必须等重要论述蕴藏的学理、道理、哲理讲清楚，着力深化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实际行动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在吉林省通用机械的生产车间里，机械臂高速运转，围绕轻量化铝锻件技术攻关，企业党员正带着技术骨干日夜攻关，啃下一个个硬骨头。
1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立足制造业根基，持续聚力自主技术创新，全力培育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提质增效。
15: 我们将按照管委会加公司的模式开展区域产业的发展，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角色，为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6: 做实乡村服务，推动强村富民在建强堡垒中显担当，在服务群众中建初心，在推动发展中建实。

0: 实效，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坚定信心，积蓄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五个必须着眼当前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内外形势，进一步把握历史大势，坚定正确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激励全党上下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带领亿万人民开创新的伟业。在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生活遇到困难了，桩桩件件都记在社区干部的心里。
2: 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心备受震撼。深耕基层治理一线，坚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把党组织的温情与关怀实实在在送到千家万户的心坎里。
3: 积极应对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强化科技攻关，勇于创新突破，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落实到日常工作中的每一处细节。
4: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压实各级防汛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安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薪火，以青春之力赋能边城发展。
6: 七月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培育壮大普惠康养产业等工作到省旅康养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突出使命价值，展现国企作为，集中精力推动重点任务取得新突破，更好履行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金玉辉、洪庆参加有关活动。省旅康养中心是我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升养老公共服务水平、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推动普惠康养产业发展的示范性重大民生项目。胡玉婷第七次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看到一期工程全面建成，运营状况良好后十分高兴。他指出，要立足普惠康养定位，持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做好医养结合、旅居结合、长短结合等服务，优化价格体系，丰富养老产品，满足更多老年人需求，做精机构养老品牌。胡玉婷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讨论省旅发集团项目建设、改革发展等有关情况，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他指出，近年来省旅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在资产结构、经营绩效、问题化解、业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要坚定发展信心，找准功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发展第二曲线，更加注重使命价值和社会综合效益，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成为吉林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可依靠力量。企业负责人要锚定目标，强化不为的定力和有为的能力，心无旁骛谋发展干事业，坚持结果导向，树立无功就是过的价值取向，把主要精力摆在重点工作上，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支撑、有贡献的现代化经济实体，真正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胡玉婷强调，要拎清重点，突出关键，项目化、工程化，推动战略任务落地实施，要抢抓发展机遇，放大资源优势，全力以赴做大做强康养产业，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以专业化思维做好景区运营工作，丰富旅游服务供给，大力发展旅居康养，开创文旅融合、交旅融合新局面，强化行业对标，确保绩效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要切实扛起边民之家建设主体责任，为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创造良好条件。要高效盘活闲置资源资产，摸清三资底数，优化盘活路径、处置方式，释放闲置资源资产应有价值，切实把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要有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强化新官要理旧账的责任感，维护好企业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吉林省高校“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长春召开。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

0: 吴海英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路宝、副省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孙简出席会议。大会宣读表彰决定，向受表彰的70名吉林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60名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发证书和奖牌，8名受表彰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14-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吉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15-5时期，全省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深学细悟，牢牢把握办学治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铸魂育人，努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坚持胸怀大局，奋力书写教育服务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坚持固本强基，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从严治党，持续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扎实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1: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曲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0: 屈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8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2: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3: 这些年，我们千年东部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0: 引松工程的历史性壮举，为查干湖注入了永续发展的源头活水。久久为功的生态坚守，践行了利国利民的正确政绩观。未来，当地将持续坚守绿色发展道路，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优势，让一湖碧水造福一方百姓。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
0: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

0: 厅是长影乐团连续四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1: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3: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4: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5: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0: 7月1日，吉林省书法摄影主题作品展在长春美术馆开展，用书法和影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作品展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共展出书法作品122件，摄影作品160幅。书法展陈融合画框、卷轴、篆刻等多元形式，内容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呈现，也有对先辈动人事迹的微观挖掘，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摄影作品则以时间为轴，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吉林发展的壮阔画卷。展览将持续到7月26日，市民可免费观展。
4: 看到了这样有厚重历史感和时代感的作品，让我们不会忘记这些珍贵的历程，也会激励我们更好的奋进。
6: 本次展览呢，就是要传承传统文化，弘扬这个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展示我们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7: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培育文明乡风。顾湛然与胡文辉是一对聚少离多的夫妻，一位深耕讲台、立德树人，一位扎根边疆、守护平安、默默守护小家与大爱。他们曾获得吉林省最美家庭。日常一通简短的视频通话是顾湛然与丈夫胡文辉多年不变的默契。胡文辉任职龙井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岗位全年值守，随时待命。自1995年组建家庭以来，异地坚守变成了这个家的常态。家中大小事务、老人孩子几乎全部由顾湛然独自承担。
8: 家庭很多重要的时刻他缺席的时候真的很多，但是我的爱人责任心特别强，每次回到家，家伙全是他包，我一定要竭尽全力的来守护我这个小家，他才能更安心的去守护万家灯火。
7: 身为人民教师，顾湛然深耕教育一线30年，他曾有机会随军团聚，却因放不下热爱的教育事业，选择独自坚守讲台。与妻子隔空相守的20余年里，胡文辉扎根边疆消防一线，始终坚守执勤备战、隐患排查、队伍管理一线。
9: 我守的是边疆平安，而我的妻子守的是安稳后方，我们各自在岗位上担当奉献，用双向的坚守守护小家，服务大家。
7: 如今夫妻俩的儿子学有所成，成为一名高校思政教师，一家人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用平凡的坚守书写出新时代最美的家国情怀。
0: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7月2日早晨至4日夜间，我省有一次明显雷雨强对流过程，强降雨和强对流主要集中在3日白天至4日白天，其中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过程降雨量为55到90毫米，局部地方可达90到14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18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本次过程局地单点雨量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

地区注意防范局地城市暴雨积涝或低洼农田自涝等。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境内吉林段注意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日前，陆苑夏运魅力东风消费体察活动在中国梅花鹿之乡东风县举办，百余名消费者代表走进养殖基地和生产车间，零距离探访梅花鹿全产业链。活动中，相关部门介绍了梅花鹿产业发展现状与质量标准体系，专家就养殖溯源、精深加工提出建议。活动采取线下体验加线上直播模式，全网累计触达消费者近17万人次。节目最后，行走吉林特色街巷，欣赏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城市魅力。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
2: 代号秦始皇。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2: 切腹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钟。
0: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2: 所有的你都死在掩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3: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4: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3: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5: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6: 好难逃啊，
7: 很难救治。
3: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8: 真苦啊，这个是。
3: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9: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立立。

0: 喝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渤海香瓜，可口味佳。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5: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6: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三省工局，
8: 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北部和西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小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2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载誉归来，初心滚烫。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我省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回到吉林，大家满怀振奋分享参会心声，一致表示这份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将牢记嘱托，立足岗位，用当标杆，带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争先，以榜样力量奋力书写吉林全面振兴新篇章。
1: 接受总书记授勋的这个过程，能够体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社区建设、基层治理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为我们基层人呢带来了一个新的前进的目标。荣誉代表着过去奋进，展望未来，在今后的过程中呢，和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他们的需要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来做。
2: 我这份荣誉呢，它也不属于我个人，它更属于我们吉林省全省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属于吉林省所有的在教育战线默默奉献的使者，属于在吉林省为

0: 人民健康保障服务的白衣战士。
1: 聆听习仲书记讲到，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的眼眶一下就热了，让我再次坚定了，再平凡的岗位，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是在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
2: 当我被评为这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么多年来，这是最高荣誉了。对于我来说，心里边盛满了激动。
3: 大家表示，将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精神转化为扎根吉林、实干兴省的强大动力，立足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一线岗位，发挥先锋模范引领作用。
4: 我回到岗位以后呢，我会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关心化作具体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呢用心用力用情解决广大老百姓在就业上的极难愁盼。
5: 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我会永远记住这句话，起到一个榜样的力量，带领所有的工作者继续砥砺前行。
6: 要做好群众的服务工作，那么努力的呢不负组织的信任，不负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把自己辖区内的各项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民生服务做得更好。
7: 我们要发挥好监督、保障、执行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为吉林的繁荣振兴、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8: 作为基层的党委，我们将进一步围绕立德树人、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将黄大仙精神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努力培养更多的可堪重用的人才，为学院的高质量发展、为吉林大学双一流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的新的贡献。
9: 结合我们省的这个工作的实际，充分发挥好我们作为红色文化场馆的这种作用，真正为我省红色文博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0: 我们会以吴雅琴大姐为榜样，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我们的小巷管家，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11: 回去之后，我会继续扎根边疆，带领我们党支部把防川村继续打造成边民富、边光美、边静稳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2: 我们在未来还要继续扩大在碳纤维行业领域的优势，从原丝到碳化到副材制品，我们还有很多的技改攻关和改造工作。回到单位呢，我们会把参加这次大会的精神化为行动的动力，化成实践的力量。
13: 在今后呢，我们要更好地发挥党员这个示范引领作用，能够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公益队伍里来，能够帮助更多的家庭早日重获团圆。
3: 文物无言，历史有声。在吉林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每一件馆藏珍宝都是一段凝固的时光，等待着被唤醒、被倾听。让我们走进吉林省近现代史展，倾听一对翠绿花瓶背后的烽火爱情与信仰传奇。
14: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这样一对玻璃花瓶，它们是国家一级文物，通高24厘米，底径9.5厘米。瓶身通体翠绿，镶有透明双耳和花朵造型，玲珑剔透。1963年，持有人严庆莲将这对花瓶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对花瓶承载了严庆莲与爱人邓小春的爱与信仰，也见证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1931年夏，邓小春与农村姑娘严庆莲喜结连理。不久后，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5月，心怀报国志士的邓小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为了实现我的愿望，到处寻找出路，终于被我找到了共产党，从此再不是无舵的船，浮游于大海中了。1933年初，中共吉林特支在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建立了党的秘密交通站，邓小春担任站长，妻子严庆莲为联络站工作人员。从此，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战斗生涯。在日伪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邓小春经常将党的文件和传单藏在这对花瓶中，上面插满鲜花，

热眼敌人耳目，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南满游击队输送药品，接待与转送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干部来吉林、磐石等地开展抗日活动。中共满洲省委特派。

0: 等大街小巷。1933年5月，交通站遭到破坏，严庆莲坚持让丈夫先走，自己留下来销毁文件。之后，邓小春化名为周建华，参加了大小几十次战斗。1937年冬，为掩护战友突围，英勇牺牲，年仅24岁。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严庆莲想尽办法将这座花瓶保留了下来，才能让世人了解到这段革命者的故事。如今，这座花瓶妥善保管于吉林省博物院，其中一直陈列在常设展览《吉林省近现代史展》中，向社会公众展示。文物无言，历史有声。这座花瓶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见证了那段艰辛而辉煌的奋斗历程，重温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也将激励一代代后继者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在新的征程上奋勇向前。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
2: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3: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4: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2: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5: 乐队还有那个指挥特别的热情洋溢，把整个现场都给点燃了，特别好。
6: 首先就是特别的震撼吧，正好在咱们7月1日党的生日的时候，又有这么多的演奏家为我们提供一场视听盛宴。
7: 此次在国家级舞台的双重展演，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是新时代吉林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持续讲好中国故事的有力印证。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保持稳定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2: 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3687.4亿元，增长5.4%，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2%。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至5月，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4025.2亿元，增长26.7%，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日前启动，将在

0: 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1: 各地将聚焦先进制造业、服务新场景、消费新热点、民生新需求等领域，积极对接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点项目、产业园区等，收集招聘岗位信息，与旅游节庆、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线下专场招聘活动，推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培训微课程、云课程。首周，线上招聘平台推出先进制造、人工智能与互联网、生物医药、电力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5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1.7万人次。
0: 从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和胶带用量列为关键指标，明确减量底线。
2: 新国标严控包装层数，普通商品不超过2层，易碎品、精密商品最高不超过4层，杜绝层层叠加。
3: 以前买个小东西，里三层外三层，包得特别复杂，在家里拆也要半天。
2: 在四川一家快递驿站，记者注意到打包环节已有变化，快递员主动推荐客户自带旧纸箱，并统一更换窄幅胶带。
4: 首先，咱们这边采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非易碎品包装不超过2层，易碎品包装不超过4层，这样打包下来，单个耗材节约近3成。
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针对大箱装小件问题，新国标要求箱体科学适配，同时对封箱胶带使用量也做出明确规定，杜绝胶带过度缠绕的打包方式。在安徽的一家快递云仓，打包员扫描订单条码，系统自动匹配尺寸合适的纸箱。
5: 原来是凭感觉、凭经验，可能箱子随手拿的都比较大，填充包耗材浪费比较严重。现在的话就比较好，不需要反复做比较，也不需要额外填充了，然后速度也快了很多，也符合现在快递打包的那种标准要求。
0: 目光转向国际，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1号表示，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目前已经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
6: 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灾后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目前已有6461人获救。委内瑞拉政府已调动超2.6万名军警、消防等人员参与搜救工作，另有1.7万名志愿者保障后勤。与此同时，还有4099名国际救援人员、153只搜救犬和49辆支援车辆正在灾区协助搜救及转运受灾民众。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782次余震，目前余震频率和震级均有所下降，但发生较强余震的风险仍然存在，民众仍需保持警惕。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自当天下午6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据委内瑞拉媒体报道，委内瑞拉政府正统筹开展应急处置工作，重点推进灾区搜救、灾民救治和基本物资供应等。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他们正在迅速扩大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并加大粮食援助。当前的目标是向地震受灾最严重地区的50万人提供援助。
0: 不久前遭遇发射台爆炸事故的美国商业航天公司蓝色起源，正常是采用替代方案恢复发射能力。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林普6月30号表示，公司不会按原有方案重建受损的发射设施，而是改用起重设备代替损坏的运输起数架，力争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
7: 蓝色起源首席执行官林普在公司官网发布消息称，为尽快恢复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发射，公司不会按原有设计重建36号发射台，而是引入起重设备取代被炸掉的运输起数架。具体来看，火箭一二级将在总装设施内完成水平组。

0: 装，随后整体运至发射台，利用起重设备将火箭竖立放到发射台上。火箭上的有效载荷也要通过起重设备运送到火箭顶部，最后完成组装。据了解，这种方法较为传统且成本低，在世界上其他火箭发射场有所应用。根据此前的估计，受损发射台可能在2028年才能恢复运行。公司希望能借助这一方法，在今年内恢复火箭发射。5月28号，新格伦火箭在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36号发射台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发射台及部分关键地面设施严重受损。该发射台是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新格伦火箭发射设施。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分析显示，问题可能出在火箭第一级尾段。蓝色起源公司还是美国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据报道，美国航空航天局可能考虑转向 SpaceX 的猎鹰重型火箭，承担月球着陆器发射任务。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30号发布声明称，儿童正在快速接受人工智能。通过对来自10个国家最新数据的分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全球至少有2000万儿童已经使用过人工智能。许多儿童接受人工智能的速度要比成年人快3倍以上。
2: 声明称，超过200万名儿童表示会就他们担忧的问题向人工智能寻求建议，约1300万名儿童表示会使用人工智能辅助学习和完成作业。全球越来越多儿童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但儿童保护措施在内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尚未跟上。儿童更容易接触到人工智能系统，但缺乏足够能力回避或质疑这些系统。在这10个国家当中，1/3受访儿童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诈骗或传播虚假信息，1/4的儿童担心自己的图像或视频被篡改成不雅内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呼吁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合作伙伴将儿童权利，特别是儿童安全和受保护的权利，纳入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而基会强调，当前围绕人工智能做出的选择将影响未来几十年儿童的安全、隐私、福祉以及平等获得机会的能力。
1: 记者了解到，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进一步严格的许可要求，提升了产品品质。
3: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指6到36个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辅食营养补充品。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要求，
4: 聚焦原料带入风险，要求严格执行新国标，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对主要原料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对可能出现的掺杂食假物质进行必要的检测。
3: 征求意见稿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供应商审核制度与采购验收管理制度，对大米、小米、小麦、果蔬、畜禽、水产、乳和乳制品、维生素及微量元素等主要原辅料供应商或生产商进行现场质量安全审核。另外，在原料入库前要查验原料的全项目检验报告，畜禽应来自自建或自控的规模化集中养殖的养殖市场，严禁使用从散户采购的畜禽来源类原料。
1: 此次发布的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除了对婴幼儿辅食的生产原辅料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相比较现行生产许可要求，在制敏原料管理、食品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等方面也有不少新变化。
3: 征求意见稿首次制定了对可能导致过敏的原料贮存管理要求，要求对致敏物质有特殊要求产品的原料应与含有该特定致敏物质的原料进行分隔或专区存放，并明确标识。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时，如果上一批次产品含有后续产品需管控的致敏物质，应进行有效清洁。企业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产品关

0: 建工序及工艺参数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报告，同时明确生产企业应配备与生产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并符合相关要求。
1: 此外，新版细则征求意见稿针对目前一些婴幼儿辅食产品实施委托生产模式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2: 委托双方必须书面签订合同，明确双方权责，按要求进行标识，委托方负总责，受托方对生产负责，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0: 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委托双方应依照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合同约定开展委托生产活动。委托双方应在委托生产合同订立后10个工作日内，向各自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委托方应对受托方的生产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委托生产的食品安全负责。征求意见稿还专门强调，婴幼儿辅食生产企业要按照产品执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相关规定，对出厂产品每批进行全项目自检，每批产品应有批生产记录，能够有效追溯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质量安全情况。
1: 下面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3: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
1: 暑运期间，探亲、旅游等出行需求旺盛，部分热门方向的车票往往秒光。铁路部门建议，不妨试试中转换乘、同车接续等出行方式，一样可以抵达目的地。
4: 首先，在直达车票售罄的情况下，您可以选择中转换乘方案。旅客打开铁路12306 APP 或网站，查询车票后，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根据出行需求和余票情况，智能推荐同站换乘、同城换乘、车内换座等多样化换乘方案。旅客提交出行需求后，系统会综合列车时刻表、余票、同城不同车站的公共交通耗时等情况，展示差异化的中转换乘车次路线。持联程车票的旅客到达中转站后，可根据站台换乘通道的指示标志或地标进行换乘，无需出站。除中转换乘外，同车接续车内换座更为便捷，全程不用下车，仅在车厢内更换席位。目前12306已开通车内换座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同一趟列车分段购买车票，乘车中途不用下车出站，仅在车厢内更换座位就能继续行程。
5: 旅客在12306 APP 查询车票后，若直达车票售罄，点击中转标签，系统会优先推荐同车接续方案，选择标注车内换座标识的方案。购票页面会弹出温馨提示，旅客只需核对车次、站点信息，并点击同意确认，即可完成购票。需要提醒的是，车内换座采用分段计价机制，总票价可能略高于直达票，但系统会优先推荐成本接近直达票的组合方案。
4: 另外，旅客用好12306的候补购票功能，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旅客可以最大限度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

0: 格，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
1: 行走吉林特色街巷，一步一景，揭示地域风情，一砖一瓦尽显城市韵味。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在烟火与古韵交之间，感受吉林独有的人文风光与城市魅力。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这上边一封了，不一定能不能看着了。嗯、慢点走。
1: 你小心。
0: 太走快了，到顶上就不行了。
2: 这里是解放战争时期通化攻坚战的一处战场遗址。
0: 现在看到那个亮的地方，应该算是就可能是山尖了，那就山尖了。但是瞅着不远，走也得一会儿。
2: 胡唐林考察战场遗址已经持续了将近十年时间。原本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妻子孙艳华，而现在跟在胡唐林身边的是刘娜。
0: 现在都走15个了。
2: 这是刘娜第一次来到这处遗址。
0: 通化攻坚战打了24天，就是因为他周边这些工事修筑的特别险。尤其这样大山，你看现在咱们走这条道吧，这就是这个山上最平缓的一段。走吧，再往上上。
2: 从远处望去，连绵的群山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像是被群山环绕的这座城市一样，独立世外，少有纷争。每天清晨，吉林省东南部的边陲山城通化市都在这样缓慢的节奏中渐渐苏醒。这里少了一份现代城市的繁忙嘈杂，多了一份宁静安逸。对于不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人而言，仿佛这里从来如此，未曾改变。但是巍然矗立于人们身后的这座静谧陵园，却时刻都在提醒着后人，这份宁静安逸由何而来。杨靖宇将军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杨靖宇将军战斗在这里，常年在这里。靖宇陵园

0: 通化地区是中共南蛮省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诞生地。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杨靖宇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的游击区。解放战争时，这里是四保临江战役的主战场。1950年，这里成为抗美援朝的前哨城市。这片土地饱受了20多年的战火洗礼，浸染了鲜红的底色。
1: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伟大的长征精神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隆重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就是要宣誓我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0: 多年前，徐振明经常在儿子徐永军的陪伴下到陵园走一走。那时他的行动已经很吃力了。
2: 进行战斗的时候，那都在说狗皮帽子、狗皮袜子，包括咱们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有一种雾鞋。
0: 徐振明曾经就像徐永军这样，每天为来陵园参观的人讲解杨靖宇和抗联的故事。
3: 冲啊！
0: 沉默的徐振明或许能在这样的情景下回想起自己的真元素。
3: 满山遍野的中朝部队，
0: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因为部队驻扎在通化地区的原因，陆续有官兵退伍转业，留在了通化。他们当中有37人参加过抗日战争，356人参加过解放战争，390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有21人经历全部3次战争。徐振明就是这21人当中的一位。1958年，杨靖宇将军的遗体被安葬在靖宇陵园。就在这一年，徐振明带着满身伤痕和勋章，从威名远播的第38集团军退伍转业，留在了通化市。拥有这样的履历，这样的荣誉，徐振明应该是通化市家喻户晓的名字。
4: 通化的红色历史最主要的还是像杨靖宇这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吧，可能其他的人物好多人名是记不太住。
5: 从整体来看的话，对就是整个通化地区的这种红色抗联故事，了解的没有那么全面。
6: 在一起吧，吃饭在一个桌，正好那帮人呢就跟他讲，说的通化这个地方好，没打过仗。完了，我一听他说的也不对呀、这通化这打了多少仗啊？他说的也不对，我就是其实慢慢跟他俩再说吧，完了这样嘛，就加深了我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完了之后呢，我这一了解可倒好，这家伙这通化老了比这事儿了。
7: 我们的故事是属于跨越几个时代的红色记忆，他们的故事凝结起了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叙事鸿篇。
8: 当兵的对着苦啊，打仗的不怕死，我也不怕死。
9: 我们领着去的，他这些老兵都是咱们领着到家的，跟他们说要。
0: 通化市的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采访编辑了一部画册，取名叫《军旗的荣光》，里面收录了184位通化老兵的事迹，徐振明是其中之一。这部画册是夫妇俩10余年时间里围绕通化老兵创作的众多作品中。

0: 的一部。
1: 两本，这个一本，这本书里边我是70多篇，这个算一算多少字？
0: 孙艳华因为一次大手术而提前退休，2001年，他的身体逐渐恢复。为了让退休生活充实起来，孙艳华开始写作。在创作了2本关于家庭生活的小说之后，他的写作欲望越来越强烈。
2: 我就想把这个能够左右我一辈子的这个老英雄写出来。这个老英雄是谁呢？就是咱们辉南县的一个独胆英雄，他叫周怀清。这个人吧，就让我特别特别敬佩。我就从18岁开始哈，他就是我的，真是那个精神坐标。我就是什么事儿都拿他做比较。我遇到任何困难，我都觉得我的困难没有他的困难大。
0: 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那时想不到，他们将要走进的不是一个老兵，而是通化市一段渐渐被人淡忘的历史。
2: 写到2011年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大框写出来了，但是就是缺东西，缺素材。
0: 孙艳华准备采访一些与邹怀清同一个年代的老兵，来丰富和佐证小说的内容。可是，在当时，关于老兵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民政部门，并且保留的只是档案资料。寻找老兵成了充满热情的孙艳华、胡唐林夫妇在创作道路上遇到的最大障碍。
3: 前期你去，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人家不告诉你。上这个民政局去查过，只有档案，档案人家不给你看，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人家问你是干啥的，你说俺们是俺们这退休的。你退休你查错人干啥？咱是写老兵。人一听这事儿就好像不靠谱。
0: 一点点挫折并没有阻止夫妇俩的脚步，他们反而像着魔似的在通化市寻找老兵的踪迹。
3: 拉着老人上快大去，这礼拜天去玩，就看到一个老人吧，就有点像老兵，就是问人家，一问还真就是。完了，接着就上人家玩也不玩了，把老头老太太扔在外边，就上人家去采访去。
0: 2011年的11月8日，孙艳华、胡唐林夫妇在靖宇陵园偶遇了徐振明，让他们有机会重新认识通化这座城。

0: 他就跟我讲，现在写那个电视剧啊，撇两个手榴弹就把碉堡打下来了，那容易呢？打碉堡，他就跟我讲这个碉堡，这个碉堡前外边又是什么水壕，又是什么那个路材，又是什么那个什么竹签的什么的，这那个好几层。完了，他说的，你一层一层往里攻，特别打碉堡最困难。他说的死人最多。
1: 93岁的刘德厚也是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采访的老兵之一。老人曾经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四次大功。
2: 这个也是抗美，也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立功人。这不是吗？他在战壕那里边哈，都有碉堡，那战士哈抱着炸药包。一过他打死了，一过打死三个。我那时候我当排长，当排长啊，我指挥打的。我一回娘一看不行，过不去啊，我就打着报。报的时候心里，连长不让我报，说你排长你指挥别报。我说不行，他们不会，我就报起来了。报是炸一包的都把的，我拿他报了哈，我就把摇他的这支枪咔咔咔一打，打我的帽子，我也得放下。我都趴在地方再摇，他又打，在第三次摇啊，他不打。

0: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份荣誉似乎来得太晚。
1: 战争从娃娃八路成长为战斗英雄，为民族独立。
0: 96岁的徐振明现在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看一看他守护了60年的靖宇陵园。但是当我们走进像徐振明一样的老兵们，就会明白他们选择的本就是远离荣誉。
2: 老头从来在家不聊这些事情，应该说一次都不聊。我知道他是一个那个军人，就我嫁到这家我就知道，这那个时候山上山下都知道徐所长。有时候我跟那个徐军俩交流的时候，我感觉到老头讲的时候并不讲他在战斗的时候那个自己的什么什么，主要讲是战斗的一些画面，讲这个战斗的这个精神，好像自己的个人的事儿不太怎么讲。
3: 我说徐大爷，你这个转业的时候58年就是正年底，我说你到现在了还是退休，刚开始退休或者离休是正科级，我说你后不后悔？他跟我说我不后悔。我说你为什么不后悔？他说我起码活着，我看到了新中国，我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完了呢我还有儿女，但是跟我那些很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了，已经入土为安了，已经成为革命烈士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他说我知足。
4: 我原来是物资局的，我在那儿当了好几年这个业务队队长，我竟然不知道我们装卸队队长是一个荣立过6次大功4次小功的工程。装卸队是干啥的？卸火车、装火车，那活是最累的。他从来不吱声，就是指挥大伙干活哈，不喊干活大不喊，就是整一个衣服，完了把两个袖子哈往后这么一系，站起来，大家就知道要干活了。哎，就这样的人。所以后期等到我采访老兵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身边这些老兵都是功臣。哎，立过2等功的张果禄把大门，从我到物资局他就把大门，一直到退休他始终把大门，而且还是副连长转业。哎，就这些人吧，就是特别低调的。哎，这就是他们记着毛主席说话，夹起尾巴做人，这个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0: 老兵们深藏功名是他们的故事渐渐被埋没的原因之一，他们将赫赫战功归于平凡，又在平凡的岗位上闪耀光芒，但这绝不是我们

0: 积累，让孙艳华、胡唐林夫妇采访到了400多位通化地区的老兵，相关的文章在报纸上连载并汇编成书，老兵们的故事渐渐为人了解。但是孙艳华、胡唐林夫妇的行为却常常遭遇非议。
1: 当初呢，就是有一些人嘛，他就不理解，他就是认为你说现在这都奔钱使劲，你弄这干啥呀？就首先问我，到时候给不给你们钱？我说不给钱。哎呀，我的妈呀，钱都不给你们，跟他们扯啥呀？这。
2: 其实他的潜意就是，不光不给你钱，你还花钱。现在反正都为钱，为钱这个事儿吧，是挺坑人的。咱在生活当中，咱也体会到了。你要这个，你这个人如果就为了钱，就是为了你自己的话，你的人越活越窄。活得就困难，就我自身就能体现这个事儿。当初他采访的时候，我是帮他，为了帮他减轻点他的负担。但是呢，我心里也有个不得劲儿，帮他，你说我得开车出去，开车出去得花油钱。等到后来老兵接触的多了，这个事儿看的，就刚才说回来了，说这个事儿还是个初心使命的事儿。那咱举手那天。遇党宣誓那天说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那你退休了你不奋斗了，你不还是党员吗？那么选择的这条路，做了这件事儿，我挺庆幸的，就是他选的挺好，他写作这走到今天这个事儿，对咱们来说，对我俩来说，说这是个好选择。

0: 因此有了这样的这个感受以后，这个钱的事儿逐渐的就有点心里就有点愧疚了。说你当年那些人舍生忘死的为打下新中国去拼命了，你今天就花俩钱不行吗？这从我俩的这个收入来说，这俩钱根本不在意。
1: 慢慢讲。
0: 嗯。你看这条路还真就是最缓，那边那都你这样就站在这地方，你不把棵树你站不住，是那个状况。他这个公司除了坚固以外还有啥呢？他把他是冬天，那是一二月份，就把半山腰他撒上水了，一撒上水冻的是冰。你说你平时在土地上你不把树站不住，再撒上冰，撒上水冻成冰，根本就没法供得上来。
2: 孙艳华在一次外出采访的时候突发脑溢血，虽然病情得到及时控制，但还是需要慢慢恢复。刘娜接替了孙艳华，开始陪同胡唐林继续考察通化地区的战场遗址，这既是他的工作，也是希望在这样的踏查中解开心中的困惑，回应那些对历史的质疑。

连绵的群山中刻印着那段历史的痕迹，我们今天所安享的一切都是从那段历史中延续下来的。山林将这些痕迹掩盖，不是为了让我们遗忘，而是为了能够代代传递而保护它。

0: 不是你干嘛去了？
1: 我可拖不住他了，可
0: 你再晚到八个小时，他就真走了。人呢？
2: 你看他是像要走的样子吗？
0: 不是，你这
2: 不是哥，您别着急，我不是那迟到的人，我是道上刚才遇见点事儿。
3: 你干嘛去了这哈？
2: 我给你讲讲吧。
0: 你细讲讲。
2: 他呀，是这么回事儿。
4: 小伙子，过来。我告诉你。哎呀，不得了，有一道灵光从你天灵盖就飞出来，你不知道吗？啊，哎呀，年轻轻的就练就一身横练的功夫，百年一遇的逗哏奇才呀，将来惩恶扬善，维护相声界和平，就靠你了啊。我这有个宝贝，是祖师爷给我留下来的至宝。哎呦，不如你给我10块钱就传授给你吧。
2: 拿着。